0: 你要治不好，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这患者呢，就往往会离开家庭啊，自生自灭。听了这个话，母亲连连摇头啊，说：“儿啊，万万不可。”女儿就说了：“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的话，那么我的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不孝啊。”这父母无可奈何呀，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啊，把女儿梳洗以后装入棺木之中，放在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道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哎，恰好有一个渔民啊，叫赵石啊，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哎，把姑娘呢救起，扶入船舱。一看这姑娘都快饿晕了哈，于是呢为姑娘四味饭食和鱼汤。这顿饭呢，这姑娘吃的特别香甜。啊，也许就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哈，哎，这简直是他得病以来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就深情地对渔民说了：“说大哥，我是一个患了肺结核的病人呐，那么大哥把我收留，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呢，就每天给我熬煮像今天这样的鱼汤，只要您不嫌弃。”啊，等我病痊愈以后呢，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哎，后来呢，这姑娘就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了，啊，一改昔日病容，而且呢，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那就这样一年半载的，姑娘开始想家了，哎，那么。夫妇二人呢，就顺着江水向上游找父母去了哈。那么父母见女儿，哎呀，健健康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就感到很奇怪呀，又惊又喜呀，啊，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以活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啊，我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哎，古代肺结核属于内热之症哈，每天下午发高烧嘛，是吧？内热嘛，阴虚内热呀。哎，那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如今很多医生呢也喜欢用鳗鱼煎汤来治疗肺结核。哎，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啊，鳗鱼又叫白鳗。那么可以治疗肺结核，那么中医文献早有记载哈，说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这里面就记载说鳗鱼可以治疗骨蒸劳瘦，啊，骨蒸劳瘦就是啥呀？阴虚内热的症候哈，哎，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说鳗鱼可以治疗虚劳，说肾补益，就是啊，补益作用非常强哈。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这几天节目我给大家讲了用全谷物的种子粮来熬制养元粥，用牛肉、鸡肉或者是鱼肉加猪蹄儿来熬制养元汤，用骨头或者是肉皮来熬制养元胶。那么 粥汤胶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养元三宝啊。这养元三宝啊，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萃取食材的精华啊，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细胞的食物。但是为了避免重金属污染，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开那些不安全的汤锅啊，所以咱们栏目组呢帮大家组织报名团购，安全的叫养元锅。大家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啊，甚至都不到一瓶名牌白酒的钱啊，哎，你就能够拿到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元锅。那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为了响应这个计划，咱们栏目组还给大家配备了种子粮，就是每日全谷六箱。哎，那么这六箱呢，足够大家吃半年的了哈。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全谷物种子粮为啥必须要熬成粥呢？首先，因为粥是最好吸收的，粥是天下第一补品呐、啊。说到熬粥啊，古代呢分几种粥哈、啊。第一种就是日常百姓粥，你看咱老百姓熬粥煮多长时间呢？大约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这种粥它能填饱肚子啊，你像大米粥、小米粥啊，什么高粱米粥，一两个小时就熬好了，是不是？第二种粥呢叫文火慢糜，注意哈，这个糜是糜烂的糜，说把粥把米熬到糜烂，至少熬4到8个小时。那么当初研发养元锅的时候啊，我曾多次去广东省啊，我发现那里的人们喝的粥啊，那粥都熬得看不见米粒子了啊，叫无米粥了，把米都熬散架子了，是不是？但是注意哈、啊，由于他们用的粮食还是精白米，所以广东地区糖尿病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哈。第三种叫滋补药膳粥啊，在粥在粮食当中会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实际上咱们推荐给大家的养元粥也算是一种药膳粥了。你看白扁豆是药食同源了吧，这个小粒白扁豆大家去药店能买到哈。赤小豆，中药铺里面有卖的赤小豆是吧，属于中药啊，药食同源。那么滋补药膳粥熬多长时间呢？8到12个小时。啊，再加上前面两个小时的催芽，加在一起那就12到14个小时了。第四种粥叫宫廷御粥。啊，就像清朝宫廷熬粥一样哈，要熬8到16个小时。是吧，熬到什么米开花，是吧，水谷交融的程度。第五种粥叫腊八粥啊，腊八粥啊它还有个名字哈、啊、叫，为啥叫，哎，据传说啊，修行的时候苦修哈、啊、哎，有一次就晕倒了啊，有一位妇女就是用杂粮熬粥给他喝把他救起来的。所以说每年腊月初八啊都要举办，包括现在北京雍和宫啊，每年腊月初八都是熬腊八粥的。这个粥要熬一整夜，要提前一天熬啊，1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

合格的养元粥啊，至少要熬煮12个小时，而且前3个小时呢，最好能在45度左右低温给种子粮进行催芽，啊，让全谷物种子粮呢进入一个催芽阶段，萌芽而不发芽，是吧？不露芽，你看不见芽，但已经萌芽了，这股少阳之气已经开始生发了。然后再继续熬9个小时啊，而且熬煮过程中控温精准，不超过100度。注意哈，不用高压锅哈，不要超过100度，因为高压锅它肯定会超过100度的。合格的养元汤需要熬煮15个小时左右，而且大部分时间要温度控制在85度到95度之间。大家注意哈，我们熬养生汤啊，不要追求100度的沸腾。只追求90度左右的这种萃取，因为在这种温度条件下，经过大量的实验证明哈，肉类蛋白分解成氨基酸的浓度才能达到高峰。合格的养元胶全程可以熬24个小时，你看那阿胶古代熬3天3夜，是不是？不管是拿骨头还是拿牛皮还是驴皮，现在咱们拿猪皮，是吧？熬煮过程中水温也是不要超过100度，熬20个小时，还要控制水分，不要失水，不要熬干锅。哎，这样呢，让骨胶原充分的溶解，变成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活性多肽，啊，和多种胶原蛋白小分子，还有什么硫酸软骨素啊、粘多糖啊、什么氨基多糖啊，哎，这些全部的骨骼的营养。可是咱们家里普通的锅具达不到这个目的呀。你看用燃气熬太费劲了，是不是？你也不能天天看着。电磁炉呢，那个温度火候也难以掌控。用高压锅温度高超过100度会把全谷物种子粮里面的活性营养都破坏了。有些同志说我家里有那种智能的电饭煲。注意哈。一般它会有压力的，温度会超过100度，是吧？破坏营养。那智能电饭煲啊，它有个预约功能。大家注意哈，有人说啊，我能预约12个小时，你是预约12个小时啊，不是连续工作12个小时，这个概念不要混淆啊。啊，你家里的电饭煲，你插上电以后，一开始它不工作，它在那儿等，是吧？哎，等到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这后半夜了，它才开始加热。那么最多它也就熬4到5个小时。就是说，你泡的时间长，但是熬煮的时间不够长，所以你就熬不到水中有米、米中有水、水谷交融的境界，就达不到就是熬出粥上一层油皮的效果。还有一种电加热的啊，有些。朋友家里有哈、啊，叫什么紫砂锅，能熬10几个小时哈、啊。但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火候控制不够精准；第二，没有催芽的这个设计，啊，没有阶段式的控温这个设计。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紫砂这个锅胆，都是啥呀？普通的泥土加化工染料染成的。啊，所以说它存在重金属中毒的嫌疑。啊，前几年呢，中央电视台曾经给市面上流行的所谓的紫砂锅曝光过。啊，有机会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曝光的片段哈。那总结起来呢，就是第一，你家里的锅呀没有催芽的功能；第二呢，你温度一般会超过100度，破坏营养；第三就是。不能连续工作12甚至24个小时。那么第四就是内胆的材质安全问题。是吧，那假冒的紫砂那重金属就超标啊。啊，重金属毒物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啊。总而言之啊，我们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又来了个巧妇难为无锅之炊。那为了让更多人能更方便地熬出合格的养元三宝，我本人十几年以来没少费心思，是吧？我多次南下广东，可以说

跑遍全国各地，一方面呢研发蝈苣，一方面呢寻找全谷物种子粮。后来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哎，就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瓷啊，这种瓷是内胆的首选，因为这种瓷烧的内胆呢，它是耐酸耐碱，是吧，没有重金属污染，经得住常年的熬煮。其次呢就是加热的问题哈，选用云母加热，火力匀柔，这个功率可以低到几十瓦啊，非常省电，那火候控制非常精准了，所以熬煮过程中不溢锅不糊锅，失水极少。因为用这种云母加热的功率，它就达不到糊锅的程度，你就干烧它都烧不坏啊，你连续熬24个小时也不会干锅。再强调一下哈，养元粥咱们糖尿病人可以放心的喝啊，你看你一顿就喝那么一大碗，那一大碗的所有的粮食加在一起也就40-50克，是吧，这一包每日全谷都能熬出2碗来，那么一碗也就这半包呗，是不是，多少粒米多少粒粮食都是有数的，就没有你那一碗大米饭的糖分高，是不是。另外糖尿病患者你可以熬的时候可以加苦瓜山药或加点木耳，千万注意哈，在喝养元粥的过程中监测血糖，防止出现低血糖反应啊，因为大量实践证明了哈，这种全谷物的饮食升糖指数非常低哈，几乎所有糖尿病朋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以后血糖都会稳中有降的啊。还有虽然说鱼生火肉生痰，就吃肉块的哈，这个带来的副作用吧哈，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就能把动物肉里那个火气和痰湿都消灭，那火毒和痰湿都消灭了，那么这个汤就是非常安全的平和的。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熬汤已经解了百毒了啊。说到熬汤解百毒哈，有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说古代有个农民，他呢暗地里痛恨一个医生，于是呢他就想办法要毒害这个医生啊。那么他就养了一只鸡，每天呢就用那个毒蜈蚣喂这只鸡长大。据说啊，用毒蜈蚣喂大的鸡是会毒人的。那么他把这只鸡养大以后就送给医生了，可是过了几天医生安然无恙呀，这农民就很奇怪啊，就问了，说我送给您那只鸡您吃了吗？医生说我吃了，味道不错呀。哎，农民感觉更奇怪，说你怎么吃的？医生回答，我把它熬汤喝了。农民就继续追问哈，哎呀，你为啥要熬鸡汤喝呀，那鸡肉多香啊。医生回答，因为熬汤能解百毒啊。这个是小故事哈，说熬煮能把动物的激素，包括一些有害的东西啊，包括动物的元气都给它化掉。啥叫动物的元气呀，以后我详细讲哈。你比如说牛肉和马肉，说你看起来都是肉，那肉和肉一样吗？那不一样，是不是，包括人身上的肌肉瘦肉是吧，哎，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养元汤经过熬煮以后化成小分子氨基酸了，咱们每个人都能喝。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侧重点。你像咱们呼吸系统有疾病的哈，包括小儿哮喘，哎，有研究资料表明呢，鲫鱼汤对小儿哮喘的有效率可以高达80%以上。所以说咱们凡是呼吸系统有问题的，肺子不好的，你就侧重于用鱼汤啊，鱼腥鱼腥哈。但是你如果真嫌腥呢，你用这个汤
煮萝卜丝儿啊，或者是煮面呢、啊，哎，你调调味儿哈。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是吧，老爱感冒的，慢性肺炎的这些问题哈，鱼汤啊促进伤口愈合。你看女同志喝月子汤里面加鲫鱼、猪蹄儿啊，而且还能够催乳。肝硬化腹水用赤小豆鲫鱼汤。你看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这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治疗肾功能衰竭的方子，啊，肾功能衰竭呀、啊，咱说都接近尿毒症的啊。哎，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后来就喝鱼汤啊，非常好，所以这个方子叫千金鲤鱼汤啊，就是用一条1斤到1斤半左右的鲤鱼或者是鲫鱼，是吧？收拾干净以后，加上2个砂仁儿啊，砂仁是一味中药哈、啊，属于药食同源的，就用养元果给它炖上10几个小时，然后专门喝这个汤。对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都有很好的帮助。再说说养元胶哈、啊，说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还有一首诗：杜甫叹息消渴肠，都说米面把人养，古今多少糖尿病，谁知要喝肉皮汤。大家注意啊，这个肉皮冻啊，它就是有一定粘度，是吧？但是它化了以后，在温度超过27度左右，它就不是固态了，它是液体了。那么这种液体，它没有我们的血液粘，是不是？没有血液粘，所以你喝完以后，它能稀释血液的。而且人在吃这肉皮冻的时候，我们的胃肠吸收过程中一定要伴随着水分才能被吸收。所以说，喝肉皮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多补水呀。啊，咱们女同志都知道，吃肉皮冻就是胶原蛋白，是吧？那胶原蛋白能让人皮肤变得更加水嫩，变得水嫩啊，就是保水。再有，你像那阿胶，谁吃阿胶说担心自己血粘度吃高了？没有吧？临床上用那纯净的牛皮。熬制出的牛皮汤，叫氧化聚明胶注射液呀，是可以给人输液补血的，它能够代替右分子糖苷来稀释血液、扩充血容量的。啊，就是用肉皮熬的胶原蛋白呀。哎，再进一步的说啊，刚才讲了，女同志都知道胶原蛋白能美容，是不是？用胶原蛋白的结果啊，就是皮肤变得水嫩，就是锁水，把水分锁在血液里，那么当然就能达到什么稀释血液的目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同志来说，你水分增加了，糖的浓度是不是就得到稀释了？啊，就是有助于降糖。但是有一点注意啊，这个肉皮汤熬完以后啊，一定要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呢，上面会有一层油，咱们要去掉。下面那个胶冻是吧？像果冻似的半透明的，哎，这里头基本上就没有胆固醇了，是吧？没有油了，因为油在上面那一层，我们就完全可以去掉嘛。还有对风湿骨病的患者哈，我们侧重于用骨头熬骨胶。咱们60岁以上的人呐，可以说10个人当中有6、7个人都是骨质疏松的，我们老年人应该喝骨头汤。啊，每个星期1到2锅哈、啊。那说到骨头汤啊，有人说了，哎呀，不能多喝呀，说喝骨头汤弄不好把血脂喝高了。我就开玩笑啊，我说真是活人被尿憋死。熬骨头汤的过程中，确实那骨髓油呢会熬出来，上面一层油，油乎乎的，就像那肉皮冻一样的，你就不能把那汤晾凉了，把上面的油去掉吗？很简单的，是不是？有人说我用吸油纸吸，哎，有人说我用嘴吹一吹，能把油吹掉一部分。当然，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冷却，油凝固了，是吧？它是在最上一层。啊，你要是把它放在冰箱5度左右冷藏半天儿，啊，上面那层油用筷子一挑，整个就一层盖就周掉了，是不是？

0: 就像熬药一样，是吧？萃取高浓度的细胞营养液呀，啊，我们喝完养元三宝，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哎，一般来说，不管是养元汤还是养元粥哈，你喝上几个小时以后啊，你就会感觉明显的饿，有饿的感觉。中医讲叫胃气，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是吧？一个人有饿的感觉。想吃饭，那就是你就谢天谢地吧。第二，你坚持喝一两天以后，你就发现小便的量会增加，而且小便慢慢由黄转清亮，哎，就是把你体内的火气消灭了，而且大小便的气味都会加大，排气增加。啊，很多人三两天左右哈，就俗话就邦邦的排臭气呀，啊，说明啥呀？整个胃肠的功能都增强了，啊，气味特别大哎。那么坚持一两个星期以后，喝养元粥的同志哈，便秘的问题基本解决。我从医30多年，我见到最严重的便秘，29天上一次解大手。但是就是喝养元粥、养元三宝一段时间以后，大便就恢复到2天一次，基本正常了。坚持喝一两个星期以后，半个月以上，这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有的快的三两天哈，睡觉越来越香甜，然后呢，感觉腿脚有劲儿，浑身轻松。我给大家听的那些真实的案例哈，啊，有些老同志以前都不能下楼啊，现在不但下楼遛弯了，是不是啊？而且还能做家务。说以前走路很慢的，现在可以跑步追公交车了，甚至能爬南京的紫金山了，等等。那么持续喝上3、5个月以上呢，你再去化验血液，你的各项指标啊，包括血脂、血糖、血粘度，都会明显的改变。整个人皮肤气色好，吃香睡甜，精力好。所以我说哈，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才是真正的七分养啊，是吧？是平衡膳食的基础，是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我们用全谷物种子粮打基础，是吧？那么肉类呢，我们把它化成汤液来喝。这种饮食习惯，是改变自己健康命运的一场医学革命。啊，说医学革命，下面我们。抽一点时间让大家听一听，跟随我们进行七分养的那些听友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坐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兽性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2: 等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
1: 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3: 爸妈。

0: 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1: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2: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3: 李老师你好。
4: 哎，
3: 啊，我说说我的生意吧。
4: 啊，
3: 我是从去年十一月份买的你的羊羊锅或者松骨鸡。
4: 啊，
3: 从那买了之后，哎呀，对我的这个身体啊，特别的好，
4: 特别好啊！您多大年龄了？
3: 啊、我65了。
4: 您以前身体哪儿不好？
3: 我以前这个腰也痛是，这个骨质疏松，腿也痛。
4: 啊。
3: 从到这个摇摆机之后是，
4: 啊、
3: 哎呀，这个身体是，这现在是这个可好了。
4: 腰也不疼、啊，腿也不疼了，现在是吗？
3: 哎，对。可是我最大的一个好处还一个啊。
4: 啊。
3: 你说我这个。能不能好点？
4: 这话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就没怎么犯病嘛，是吧？
3: 啊，好了，我这个30多年了，吃了单子吃了半月。
4: 问题是这样，
3: 但是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4: 这样，他是本身他就时好时坏吧，是不是？
3: 好了。
4: 不，我是说，真的有时候他就自己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是不是？
3: 啊。
4: 那你以前是没几年，没几年犯一次病啊？
3: 我是一年年犯，春天犯，就10到20的犯，是每年犯，一年吃好几茬药。
4: 哦，一年吃好几茬药，年年犯好几茬。
3: 哎呀，一天月的钱数，一天月的钱数。
4: 啊，那你从去年十一月份到现在，你没怎么犯病是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4: 太好了。
3: 哎呀，我这是真的最大的高兴，最大的高兴。哎呀，我这个事儿不是，你这然后上我再来看看我这个身体也好了。我这30多年了，我30来岁以后得的，我今年65了。
4: 啊，
3: 你说这怎么这么好嘛？你说说，我到底还是吃这个，就是那个熬的汤也好，是牛蹄筋也好，这个皮冻也好，鸡汤也好，我都这么天天的熬啊。
4: 啊，
3: 我就不明白到底是哪个方面反正是好了。
4: 哎，我告诉你哈，
3: 啊，
4: 第一个，你用养元锅，无论是熬粥熬汤，
3: 啊，
4: 咱们这个粥和汤都是熬的时间很长啊，粥熬6个小时，汤呢熬十几个小时，都解毒了，对吧？
3: 哦，
4: 解毒了就等于对你来说呢就忌口了，
3: 哦，
4: 我们讲3大忌口8项注意嘛，是吧？哎，辛辣发物都要忌口，你以前呢光知道吃药治，但是忌口这块你做的不好。是不是
3: 啊？
4: 哎，现在呢，你用咱这养元锅，这就看出来了。说用养元锅，咱们这种饮食啊，是最安全的饮食，对吧？哎，所以不会造成你免疫反应了，所以那就不发作了。
3: 哎，啊，你说我这但是最大的一个好处，那是什么呢？我这个胃以前也不好啊，他是这个，哎呀，
4: 哪儿不好？
3: 啊，胃
4: 啊，胃肠不好。
3: 哎，胃肠也不好。
4: 啊，
3: 他还便秘
4: 啊，
3: 现在也不便秘了，人家也好了。
4: 啊，
3: 现在我怎么在这，我感谢你了。
4: 不用客气啊，这样，你以前一年治病得花好几千块钱是吗？
3: 啊，就5-6千。
4: 5-6千一年，这一年就省了5-6千块钱的药钱。
3: 哎呀，真是。
4: 啊，你就用这个钱了，你买几套养元锅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3: 啊，我买2套。
4: 啊，买2套哈。
3: 我买2套。
4: 啊、
3: 我在准备孩子再买套，我4个小孩，我得准备去他们再买套，没准我这后头
4: 就是4个小孩，那不偏不袒，每个小孩给他买一套。
3: 啊，
4: 是不是？
3: 现在真是你说我这没法选了，我这个心情。
4: 哎呦，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哈。
3: 啊，我这真是高兴，我这打了这好几回电话打不进去，打是穷打。
4: 啊，着急哈。嗯，
3: 我这个好感谢你啊，李老师。
4: 不用客气，您贵姓啊？
3: 我姓徐，免贵，
4: 双人徐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4: 没问题了吧？
3: 来没有了，谢谢李老师啊！
4: 哎，不客气啊。 再见。
5: 李老师你好。
6: 对。
5: 我想问问你，咱们喝的那个养元粥，
6: 嗯，
5: 就是那个糙米做的那个粥，是糖尿病人能喝不？
6: 能喝，豆子本身都是三酱食品，无论是黄豆、黑豆、绿豆、红豆，都适合于糖尿病人吃。再加木耳和苦瓜。
5: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用那个牛骨它做的那个汤啊，熬完了以后凉了以后都成冻的，这个对吧？
6: 对，这说明咱们这种制作骨胶的方法，你成功了。
5: 熬了12个小时。
6: 对，你获得骨胶了。你要是不成冻，说明你熬的不到位。只有熬10多个小时以后，这个汤的冷却了。就这样你才能看出来这个骨头汤里面确实有好东西，是不是？
5: 对呀，它成豆了，然后我就给它有时候热一点喝了，或者是做炖菜的时候往里头放点，这样可以吧？
6: 可以可以，古代御厨就是这样做老汤的嘛，我不讲了。
5: 另外李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听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骨头，牛皮骨头它嘌呤的含量高，是这么回事吗？
6: 我认为不是，瘦肉蘑菇里面含高，这是一。另外一个高不高，你怕什么？你也不是痛风病，你就是痛风病了，你少吃这个东西也无妨啊。就像糖尿病人也不能一点糖都不吃，是不是？任何食物当中都有嘌呤。
5: 我的胃里吧有一个肌瘤，这是良性的，这些食物对我有没有啥影响？
6: 没有影响。
5: 我胃那个肌瘤，平时我应该注意不吃什么？那个有些大夫告诉我，
6: 你就注意一天两顿饭就喝养元粥，然后晚上要饿了也是喝点养元汤。这就是忌百口了，汤粥忌百口了，明白吧？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对你都不好。生冷硬的都对你都不好，是吧？咱们这个最养胃的。
5: 就是那个蒜什么的可以吃吧？内胃有没有刺激？
6: 当然有刺激了，辛辣刺激，辛辣发物呢。你为啥要吃它？我就想不明白，蒜能给你提供什么营养？从小长大靠吃蒜长大的，小孩子你得天天给他吃蒜，长大了没准长成什么样，是不是？
5: 行，那这几个问题我基本上都明白了，李老师。
6: 开始喝几天了没有啊？现在？
5: 我呀，我都喝好几个月了，我那粥喝的可好了。
6: 说半天，那你什么情况？
5: 我就觉得我精神比以前有力量了。我是甲低那个患者，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6: 甲状腺功能低下，我记得咨询过啊。
5: 是了，
6: 那你现在就感觉到有力气了，这说明甲低。甲低的现象已经改变了，甲状腺功能低下本身就是懒惰没劲儿，是吧？懒洋洋的，有气无力那种，就是气虚嘛。那你现在有劲儿了，说明已经改变了。你没检测是吧？
5: 我检测，我每月都去化验，但我现在有劲儿，我都60，我毛岁都65了，我还骑自行车呢。老头有病，我还得骑自行车去送饭啥。
6: 你看，这就是。反正是感觉上有劲儿，那你问血糖的事儿是别人血糖高啊？
5: 因为老头儿糖尿病。
6: 那你就给他喝燕麦。
5: 他得的，我就想问问他，要能吃的话，我就想要让他也吃。
6: 让他喝燕麦粥，你就没有糖尿病，你喝燕麦粥也对你也没有坏处，知道吧？然后老两口，我建议把松体平衡器也搬回去，这个很重要啊。你是甲低，缺少运动。他是糖尿病也需要运动，所以身体平衡器很重要啊。好吧。
5: 另外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还是因为喝粥啊还是喝骨头汤，反正我觉得我的头发现在也不怎么掉了，而且那个原来掉的那个头发现在都长出新头发了，头发一节一节长的小短头发长的底下都出来了。
6: 你看，
5: 都立起来了头发
6: 啊！你看，
5: 反正挺好的。
6: 这就是老树发新芽，营养充足均衡以后，你这个组织细胞更新，对不对？

0: 哎，坚持
1: 嗯，
0: 努力
1: 挺
0: 吧，
1: 好。
0: 这几个月的收获不小了啊，
1: 嗯，
0: 所以我
1: 挺
0: 说，
1: 好的。我拿回来我就开始喝的。我第一次听到节目，你管我就开始就报了，就那个买这货了。
0: 你看，
1: 去秋过之前，我把米都泡好了，回来就开始做，就开始喝。
2: 嗯，
1: 反正一天接一天，喝没就做，喝没就做。
0: 哎，现在
1: 我
0: 你知
1: 几
0: 道。
1: 乎是一天三顿。
0: 哎，就对了，一天咱们就是主食嘛。我天天强调，我们的主食就应该喝五豆七宝粥，是不是？好，
1: 行，那李老师，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啊。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糖尿病的患者，患病了是09年吧？
0: 哦，09年发现糖尿病。
3: 发现的，09年发现以后呢，身体啊，这个由于糖尿病，它是并发症啊，就逐渐的来了。来了呢，好多的并发症几乎都有了啊！你看，脚啊、眼睛啊、心脏啊、这个肾脏啊，都出了毛病。特别是腿，腿那个喝的、紫的，特别是右腿，哎，就小脚呀、已经溃烂了。哎，到医院了嘛，医生说你这个腿不一定能保得住。哎，所以我很担心。
0: 要截肢啊。
3: 哎，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尿蛋白、尿隐血，都出现了。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隐血呢也3个加号，所以就很伤脑筋的。没有好办法，只有咬啊。所以呢就咬了，每天就坚持咬了，用了整个4个多月这个治疗。摇摆啊，就把那个腿的血液循环改善了。到了8个多月到10个多月的时候，渐渐的血那个颜色退掉了。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心脏送进去啊，疼痛啊，现在的也没有了。大概4个多月以后，这个很慢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呢，这个用了这个提高这个免疫力啊，很关键的。我不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几乎没有了，而且呢，这个体质啊也改正了。这几年来，我很少感冒。我们家庭问候，我们自家的人都感冒了。我呢就没有，它是一个好东西。
0: 用食疗锅制作生命营养液啊，生命营养液呢，提高免疫力。
3: 它能增加了人的免疫力。它还是个自然疗法。
0: 自然疗法。
3: 他自然疗法，他也不吃药，也不打针，所以这个对我们，收入不高的人来说，对我们家庭贫困的人来说，是一个好产品，所以呢，大家没用啊，你们就吃亏了，我是这样想的。
0: 我想问您呢，你以前糖尿病的并发症，两条腿又发黑又发紫，你是4个月见效，8个月症状完全消除了。
3: 对的，
0: 那到现在你这个症状有没有再复发呀？
3: 没有啊，我现在不很好，所以这个呢，我在这家庭啊也在这搞，不过呢，这个要坚持，
0: 要坚持，
3: 你不坚持没得什么疗效，
0: 贵在坚持。
3: 这个产品的确是好的，
0: 我们感谢您啊，
3: 好的好的，
0: 也祝贺您身体更加健康。
3: 好，再见。
0: 好，再见。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那个我跟你们反馈，我不是搁外边打工嘛，完了我买的那个中古机啊，我这个腿不干活不僵直吗？
6: 你是外面打工？
5: 我是打工的。
6: 哦，
5: 嗯，
6: 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太好，用
5: 哎，身体不太好。
6: 有氧松骨肌了，这个腿、腿变化很大，现在腿脚变得比以前轻松了，是不是？
5: 对，
6: 因为那个养元锅，我建议你别让它闲着，你拿出来使，你拿来输，然后你就有。

0: 机会，你就自己买个二斤鸡架子你熬汤，咱就吃骨头鸡架子肉皮，其实就吃得很好，是不是
1: 啊？那也行
0: 啊，当然可以了，有了养元菇了、
1: 啊、
0: 咱就不怕营养吸收不到了，是不是
1: 啊？那行，那我也试着做了。另外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子，你说那个马甸菜那个怎么个吃法啊？
0: 马甸菜洗干净了以后啊，就是蘸芝麻酱，咱北方人和蘸酱也行，就是凉拌菜吃。而且你可以把它洗干净剁成馅儿，做菜包子包饺子吃也可以。
1: 谢谢李老师了啊。
2: 好。喂，你好，李老师，那我上一次反映一个问题。
1: 你别着急，慢点说。
2: 那1月6号买一个锅嘛，先试一试嘛。
1: 啊。
2: 那个锅是送我一个朋友了。
1: 哦。
2: 是这个松骨鸡嘛？他用过之后，你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个效果有明显，因为我有那个便秘嘛。
1: 啊。
2: 他就挺明显的。我
1: 那个。
2: 之后这不是闹了前天，我一个朋友去买了一套，他说他用的挺好，便秘这个效果用上之后好像闹了放的屁多好像。
1: 排气多，这是正常的啊。
2: 那排气特别多。用了2天是3天的。
1: 嗯、
2: 我就不问他，他说本来上一次再说，现在上2次，他说。啊，我这你拉肚子，他不是，他说你这个东西就是闹了放气多，用上排气多。
1: 就胃肠功能嘛，我们讲叫促进。
2: 他挺好的，他说挺舒服的。
1: 是上两次厕所，就是把肠子里那个陈年的旧便都排干净，这不是好事吗？胃肠蠕动功能增强了。
2: 我们这个地方吧，还有一个仪器，就跟你们这个差不多，那脊椎给你按摩那种，它是属于那个床，把个腿绑在床上，这个人这个床动，跟你这个换法是一样的，多一次20，有时间限制。
1: 哪儿啊？
2: 这个换法是一模一样。
1: 哪儿啊？
2: 对，我们这个开发区这个官厅市场那个红绿灯路
1: 啊。我知道那个挺贵的，那一台10000多块钱的好像是吧？
2: 那个我们看跟你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1: 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他做一次收20，你做一个月就收600，你做2个月1200。
2: 啊，就是那个枕头嘛，可以做跟那个腿跟一块做15分钟，没问题啊。
1: 没问题，而且那个养形枕呢，有的白天上班那个拿单位去是吧？机器不能搬单位，但是养形枕可以说是走哪儿带到哪儿，只要有机会能躺下就躺下，上面晃到脑袋晃到10分钟，这5分钟的都可以。
2: 我那一次那晃15分钟，我又晃了15分钟，我
1: 现在
2: 觉得不好
1: 晃。是不是晃？它对颈椎的预防和康复那是非常好的。
2: 那我晃了半个小时，有时候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但是你得有时间晃啊。建议用上20分钟。放松。
2: 这个要是如果说放在地板上的效果，那个比放在床上有对身体有更好一点，是吧？
1: 对，地板上更稳当。你放床上，床一般的都不稳当。
2: 地板硬，床要稍微远一点，是吧？这样我感觉放地板效果能好一点。
1: 对，地板上效果好。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些同志不是练瑜伽，有一种那个瑜伽的垫子，床垫子哈，你放那上面那就应该可以。
2: 对，我能铺的比较好，放对吧？哈，
1: 嗯，
2: 就是我就是给你反映这些问题，咱没有别的了。
1: 好，
2: 好，谢谢啊，李老师。
1: 嗯嗯，好，谢谢。
2: 好，好，再见。
3: 哎，那个，我听了你这几堂课吧，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那个，吃这个杂粮粥吧，吃了10多年了，觉得效果挺好。但是那个最近身体啊，就是那个尿素啊、肌酐和尿酸都偏高，后来我就找到我们当地那个老中医，他给我看完以后呢，他说你这个吃的东西得调整一下，豆类的东西、植物蛋白就得别吃了。我现在我就特别愿意吃豆，杂粮粥我都吃都10多年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呢，就对你的那个肾脏功能都有影响。
4: 我问一下，你能吃什么豆？你说。
3: 我吃的豆啊，你看黄豆、黑豆、绿豆。
4: 好，好了，停，老人家你都不用说其他的啊，其他那些豆都能吃，唯独黄豆和黑豆不能吃，因为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它不属于杂豆。而我说的是杂豆、芸豆、赤小豆、花芸豆，没有人拿这些豆去做豆腐，对不对？
3: 嗯，
4: 因为它蛋白含量低。而黄豆和黑豆蛋白含量高，

0: 所以人们拿它去做豆腐，这是主要的啊。所以以后你就这个黄豆和黑豆啊，你就去掉啊。第二个呢，你肉类摄入怎么样？
1: 我肉类不怎么太吃肉，就是说的，也就是一个礼拜孩子们过来，礼拜六、礼拜天能吃，就有时候吃一块排骨，吃一块红烧肉，
0: 哎，
1: 那都不
0: 所以
1: 多。
0: 你看，医生说你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比例失衡了。哎，我的意思是你啊，因为为啥？你问你吃肉多少，你吃的相对比较少。我们人的饮食啊，荤素搭配，你呢现在确实是素食偏重了，啊，而且你这个豆腐呢，搭配有一点问题。为啥我不放心？你看我在节目里讲，为啥我要亲自花几年的时间来搭配这个科学配伍？全谷物，我们选哪几种全谷物？杂豆子，我们选哪几种杂豆子？你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个要用白扁豆，老人家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下，其中有
1: 白
0: 一
1: 扁
0: 项
1: 豆
0: 就
1: 吧，我特别爱吃，我每顿都吃的。
0: 我要问你买那白扁豆是什么样子的？你从超市里能买到药用的白扁豆吗？
1: 药用呗，我都是跟网上买的那个白扁豆啊。
0: 那我担心你是不是买错了？白扁豆有好多种哦。要买那个特别小的小粒儿的，小粒儿的，带大白边儿的，而且那个白边儿，那个白边那个白边儿啊，你用手指盖把它，咱说那弄掉以后，它那个是一道黑线，才是纯正的药用白扁豆。
1: 得吃药用白扁豆，不是搁那个网上
0: 就是
1: 买
0: 你
1: 那个。
0: 到药店里能买到的这种白扁豆。要我们讲的药食同源了，是不是？
1: 那咱们搁那个市场买那个白扁豆，不是和它不一样。
0: 觉得一般情况下你在市场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你在市场上买的都是大的白扁豆，是菜
1: 对。
0: 豆，我们是吧，叫菜豆。我说的是药店里能买到的药用级的白扁豆，包括赤小豆也是。你到药店里都能看到有卖那赤小豆，还有药用的白扁豆，你看一下那是什么样子就知道了。
1: 那你说这个豆子要买的话，就得上药店去买。
0: 因为你在外面买呀，说实话，我不太放心。包括你说你吃十来年的杂粮，您所说的杂粮和我讲的全谷物是有区别的，对
1: 那
0: 吧？
1: 有可能。
0: 很多人要把两个概念都弄混淆了，认为全谷物就是杂粮。我们
1: 对。
0: 讲的全谷物都是有胚芽，都是能发芽的。但是咱平时吃的杂粮，有的你像高粱，高粱它有的现在都不带胚芽了，磨掉了。是吧？你比如说什么糯米呀，那小米呀，那都不带胚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这个粮食，你要是买大米，比如说相对它保质期比较长啊，这个保质能保证。但是往往就是在外面买的杂粮，由于好多种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品质难以保障。我说这个品质
1: 对。
0: 呢，就是它的时间，就是其中你说十种搭在一起，其中有两三种是陈粮，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陈化粮，你知道它的害处，黄曲霉毒素是吧？哎，所以说要吃新鲜的，不要超过2年的粮食。当然，你有一些粮店，你从门口路过，你就闻到发霉的味，就包括一些大超市里头，你鼻子要是好用的话，你都能闻出来，是不是？哎，所以说全谷物，一个是品种搭配，二一个呢要保证新鲜，密封包装。你散装的和密封包装的就不一样了。
1: 我再问一下那个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吃的哈，有山药、莲子，那个
0: 是不是还有薏
1: 有，
0: 米啊？
1: 还薏米。
0: 你就是你找几个鼻子好使的人，你闻一闻。我发现就市面上70%-80%的薏米都有那种咱们老百姓北方讲叫汛气味儿，
1: 对，
0: 汛气味
1: 我
0: 儿。
1: 买来以后
0: 哎，
1: 也觉得有种味儿。
0: 你有种味儿的粮食，你说你吃这个，那就每天在慢性中毒嘛。把薏米去掉，薏米相对来说属于寒凉的东西。所以说这样，老人家您也不用费这个心，您搭配不好，你知道吧？因为12种搭配呢。多少全谷物，多少豆，比例是多少？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
1: 那太好了，
0: 啊，
1: 那要是能
0: 而且
1: 配好了又，
0: 争取不让你花钱就让你吃上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暂时就把这黑豆、大豆。 豆腐也不能吃，是吧？
0: 先去掉，对，
1: 去掉，
0: 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批这个全谷物，让大家每天都能吃上啊，就争取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吃上全谷物。
1: 好，那我现在要是这吃的话呢，先把这个黄豆和黑豆停了呗。
0: 哎，黄豆黑豆去掉，咱们智慧管家应该近几天呢正在联系哈，尽快的为老人家看看能不能早一天让老人家用啊。
1: 好的，谢谢
0: 啊，行啊，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现在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元锅一台。啊，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我们栏目组呢再给大家配送来自全国五大粮食产区，由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配比好的叫每日全谷啊。为啥叫每日全谷啊？这一包45克恰好是够一个人喝一天的粥熬出来，是吧？哎，每日全谷。那这次赠送给大家的是一共是6箱，那一箱装30包，足够大家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哎，此外呢，额外要赠送由我编写的正道修行书籍。好，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央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吧？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赔就赔了啊！
2: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啊，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才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啊，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
5: 哎
4: 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们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
5: 来，
4: 怎么了？
6: 菜啊，
5: 行，
4: 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6: 来，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
6: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是条狗，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啊？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5: 对，
6: 老三
5: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 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6: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4: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6: 不是这乱了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6: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6: 啊，
5: 没答案。
6: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6: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6: 这回咱打完了，这
5: 得嘞，
6: 来，
5: 得嘞，得嘞，
4: 撤。
5: 哎，
6: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5: 听着啊，
4: 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6: 啊，对，
5: 说有一个人
4: 啊，
5: 拿铁锅
4: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4: 俩豆，
6: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4: 这什么？
6: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6: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士，
6: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6: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6: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6: 哎，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7: 那高老师，
8: 别话。
7: 是
8: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有话
8: 啊，
4: 换战术呢。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8: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8: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8: 那，
4: 听我这个
8: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8: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8: 这
4: 多好，这个。
8: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8: 吓我一跳，
6: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8: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8: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8: 这是耍狮子，
6: 你听着，
8: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8: 对，
4: 不对？
8: 谜底，
4: 不对，
8: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8: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8: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8: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8: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8: 加在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8: 更对了，
4: 你说说，
8: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8: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8: 耳，
4: 八条腿呢，
8: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8: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8: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8: 加在一块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我
4: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6: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6: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4: 你没听清楚
6: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6: 不
4: 三头，
6: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6: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 一只眼，
8: 什么玩意儿啊？
0: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6: 是
9: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6: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6: 地下跑的，
9: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9: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6: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6: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6: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6: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9: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6: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9: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9: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9: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9: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9: 见面理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9: 小子
6: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6: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9: 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1: 谁问他呢？
10: 他可不如你呀。
11: 怎么呢？
10: 你多好啊！
11: 啊，
1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1: 啊，
1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1: 怎么呢？
1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1: 哎呦，
10: 逮谁偷谁呀、啊、
11: 嗯，
1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0: 跟你学的呀？
11: 这跟我，
1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1: 没这么回事。
10: 五年了。
11: 我
10: 自首去吧。
1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0: 你要去法院呐？
11: 哎，
10: 这就对了，
11: 听不准。
10: 明天就公审
11: 啊？
10: 那我得旁听。
1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1: 你瞧我偷着东西，
1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1: 哪儿跟哪儿啊？
1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1: 我生气了，
1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1: 嘿，
10: 你爸爸
11: 啊
10: 比我小两岁。
11: 二大爷，
10: 哎，
1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

0: 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3: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3: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3: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1: 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3: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

0: 您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0: 武家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嗯、没截住我，那、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嗯、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0: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

0: 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哎，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吗？
1: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再有两天呢就是处暑了，这处暑一到呢，秋燥啊也就跟着来了。您有没有觉察到了，这早上一起床嗓子开始干了，鼻子也开始痒了？您别急，今天呢我们就从早上的一杯水开始说起，来帮您润秋燥。早上一起来，咱们可以喝上一点淡盐水，250毫升的温水，加上指尖捏这么一小撮盐，小口慢慢的喝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吃早餐。为啥管用呢？因为这盐呢它入肾经，早上的少量补充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锁住水分，缓解我们的口干舌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您可以把这个盐呢改成柠檬片，同样生津。晚上呢我们可以喝上一杯蜂蜜水，睡前一个小时用40度的温水冲泡一勺土蜂蜜，因为这蜂蜜呢润肠通便呢，而且还能够缓解秋燥所引起的干咳，来帮助您睡上一个安稳觉。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啊，千万不要用这开水来冲，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白天您出门呢带上一个保温杯，切上两片梨肉泡水喝，比喝这饮料啊解渴多了。同时呢，今天的名家名段啊，我们要聊上三位戏曲舞台上的奇女子。一位从来没有正式的拜过师，却被誉为是晋剧皇后；一位呢是大师的义女，可终其一生都没能正式的拜入师门，最后呢却扛起了这一派的大旗；还有一位是从太行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师父呢用最严苛的梨园法则来帮他千锤百炼。这三人是谁呢？他们的艺术人生会有多精彩呢？稍后我们再聊。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张克先生演唱的传统戏《四郎探母》选段。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啊。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将于今天到9月1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那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将会演出的是河北梆子《钟馗》。明天晚上的7点半呢，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吉林省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演出的是黄龙戏《寒宫玉允》。辽宁省鞍山市演艺集团演出的是海城腊八戏《赵匡胤打枣》，还有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带来的是《梅户定亲》，河南省太康县传承保护中心演出的是《太康道情走娘家》，还有陕西省的戏曲研究院演出的是《道情隔门弦》。另外呢，8月23号晚上的7点半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运城市盐湖区普剧团演出的是普剧《清风亭》。8月25号晚上7点半呢，天津京剧院演出的是京剧《华子良》。同时呢，8月25号晚上7点半呢，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河北省石家庄市丝弦艺术中心演出的是丝弦夜审姚达，还有河北省唐山演艺集团唐剧团带来的是唐剧卖庙郎。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名家名段，
0: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说到这个晋剧啊，有这么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他就是被誉为晋剧皇后的王爱爱。这王爱爱呢，1940年出生于山西的榆次，出身于梨园世家，7岁就开始学艺了，至今呢已经有80多年的舞台生涯了。他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仅是唱功笃厚，而且呢善于利用音调的这种回环跌宕、抑扬顿挫来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他的唱念做等基本功都非常扎实，尤其呢是以这唱功来见长。他音色甜美，韵味醇厚，特别是这个唱腔尾音的润腔，那是灵巧多变，高低自如，在这京剧旦行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被公认为是爱爱腔。那关于王爱爱的从艺之路啊，国家一级编剧华儿师先生 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你没有哪个学校的这个毕业证，也从来没有正式的拜过师，按照咱梨园行的老说法，你纯粹就是一个票友啊。这王爱呢笑着回答说，我的来历那可大了去了，第一个老师奶奶小桂花是张宝奎先生的弟子，第二个老师程玉英是说书红高书汉的亲传弟子呀，第三个老师牛桂英是李子健先生的授业弟子，我呢也算是站在晋剧发展史上各位巨人的肩头上了。程派和牛派的艺术滋养，再加上他自己的嗓音天赋，终成一代大家。1961年的时候，他曾久进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演出，周总理呢也给予了他热情的勉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王爱爱的作品晋剧《樊王公》选段。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林元峰。这京剧女起介呢，又叫苏三起介，梅上成群四大名旦呢，演来那是各有特色了。那这出戏的梅派版本呢，是梅兰芳先生的伯父，京胡国手梅雨田先生，按照通天教主王瑶卿的唱法，亲授给梅先生的。最初呢，他也是不能独立成戏，通常要跟着玉堂春联演。后来呢，经过王瑶卿先生的改编，特别是把苏三呢在狱中唱的那几句西皮原版改成了大段的反二黄，这出戏呢才作为一个单折戏独立了出来。这部剧呢虽然只有苏三和崇公道这两个角色，但是分量极重。崇公道呢虽然是丑角硬功的配角，可他的念白和表演直接关系到了全剧的质量，是一个黄金配角。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到的是程派名家李世济跟这出戏的缘分那是极深的。李世济呢1933年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也是上海的名流啊。他是5岁就登台唱过这个女起介了。1946年的时候，他随着父亲去许伯明先生家做客，恰好遇到了程砚秋先生。当时啊，满座是皆惊啊，哎，都说这个小姑娘长得实在是太像程砚秋了，程先生呢也觉得亲切。第二天呢，就带着银碗银筷金镯子等礼物是登门拜访，正式认下了这个义女。此后呢，程先生。

对李世基的教导那是做了全面的安排啊。陶玉芝教这基本功，赵同山教刀马旦跟花旦，朱明传呢教昆曲啊，朱传明先生呢教的是昆曲，程先生呢还跟他约法三章啊，天天跑圆场，天天喊嗓子，天天练念白。在程先生的精心教诲下，李世基的演唱水平那是与日俱增啊，赢得了小程演秋的美誉。说来呢也是令人唏嘘啊，尽管李世基曾多次城门立雪吧，甚至周总理都要亲自主持的拜师仪式，但是程先生呢最终还是没有正式的收下这个徒弟，这也就成了李世基艺术生涯中莫大的一个遗憾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李世基的作品京剧《女起介》选段。

1966年的时候，韩文梅呢出生在保定的抚平。1984年，她考入了向往已久的保定艺术剧院老调剧团。在20岁那年，她成了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先生的亲传弟子。王冠英呢欣喜地称她是从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并叫她小冠英。生活中的王冠英对韩文梅像亲生母亲一样疼爱，可是在艺术上啊，那真是铁面包公，一点不含糊。梨园行呢有一句老话叫严师出高徒，王冠英呢深知这个道理，对这位千挑万选出来的弟子呀就要狠狠地摔打。韩文梅呢在学这个攀阳颂里骆驼跪这折戏的时候啊，膝盖磨破了皮，鲜血渗出来，把这裤子都染红了，但师傅不叫停啊，他就只能含着泪咬着牙一遍一遍地练，直到这师傅满意为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啊。如今呢，韩文梅在继承老师王冠英唱腔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戏路宽广，硬攻老生，兼演小生和老旦啊，表演细腻情真，端庄大气。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韩文梅演唱的老调《狸猫换太子》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

0: 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这是无极的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锁五龙》，我们来欣赏的是裘派名家孟广禄先生啊演唱的《号令一声》《榜帐外》选段。

这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豫剧《七品芝麻官》，我们来欣赏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草先生的作品《一张张大状把那严氏告》。

霸占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老城的丁先生点播的是乐调诸葛亮吊孝，我们来欣赏的是申凤梅先生的作品李坚新宝皇书把业创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马先生点播的奇花毯的作品，河北帮的蝴蝶杯，江岸上打锅寮，二更二点选段。由于时间关系呢，很多朋友的唱段也没办法播出了，我们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

0: 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
1: 妈，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

0: 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班主任，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9: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10: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0: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0: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

0: 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啊，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 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0: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0: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 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11: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 手镯，春花姨，这太……

0: 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8: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同一样的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天成。

在中，把笔小江山，你迷人的诗词里，在龙风博人不屈。你有女子的夫君君，情到金陵半九鼎。你有姑娘的夫君君，千万莫丢下江山，是鬼。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孤灯半盏。

三声来，铁三。

不下去。民夫不要害怕，难难将来。

这就是你的故事了。侄儿提书从军，怎么周琦侄儿来了。其中定有缘故，我倒要仔细问来。啊，听过。

哎呀，婶娘，侄儿不在家中，怎么做事此时来了？早已大胆送臣，前者在中途路上要害我性命，又要霸占我的妻子，三者无愧。不知他可曾从了与他呀？我倒要问来，林甫，你可曾从了与他呀？快快将来。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3: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9: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风和您说一说公益托管暖心守护多彩假期。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石家庄市无极县北家庄村，看看那里如何以树家风、传家训、立家规为切入点，走出一条河美乡村新路径。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3: 移风易俗新风尚，

今年暑假，我省 19.2 万名高校学生、1.3 万支实践团队走出校园，把课堂搬到乡野田间、基层一线，深入开展调研走访，参与公益托管、科技助农等各类实践活动，将所学书本知识转化为服务地方的实际行动，在查民情、长才干的历练中，实现青春成长与社会价值的双向奔赴。前天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连日来，我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唐山市滦南县天成锦绣社区举办非遗里的七夕传统手工技艺体验活动，承德滦平县举办姻缘七夕星河赴月移风易俗主题街角音乐会，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一场

0: 场倡导文明婚恋，推动移风易俗的实践活动也在各地举行。衡水市蓟州区开展荷香未散时甜蜜奇遇记公益青年交友会，邯郸磁县在义泉湖景区开展我在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七夕活动，紧扣文明婚恋移风易俗主题，传递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理念，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文明向上的婚恋观。为大力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日前张家口市张北县举办集体婚礼，30对新人在古韵雅致、温馨庄重的氛围中，携手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承诺，以中式婚礼演绎传统浪漫，用文明新风诠释幸福真谛。通过集体婚礼示范引领，有效引导群众转变婚嫁观念，让文明节俭健康的婚恋新风浸润人心。七夕韵温情，家风润人心。日前衡水市桃城区举办文润桃城情短七夕金婚银婚庆典主题活动，活动邀请辖区婚龄25年和50年以上的夫妻，以庄重浪漫的仪式致敬数十年相守岁月，传承和睦向善的优良家风。活动现场温馨雅致，暖意融融，张场画眉、合锦同悲等传统互动环节，依托古典婚恋文化，让老年夫妻重温相守初心，体悟白首情深。通过庆典活动，让优良家风蔚然成风，让文明新风浸润街巷。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主播画新风。

0: 主播画新风，欢迎收听。假期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年暑假，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免费托管服务新模式，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多元阵地、特色课程与专业力量协同发力，让孩子们暑期有去处、有收获，让家长们从带娃犯难变为放心托管。从校园到社区，多元阵地织密托管网络。日前，在石家庄市草场街教育集团盛世小学体育馆里，武术老师赵世冲正在教孩子们扎马步。他不时走到孩子们身边，纠正手臂的角度和马步的高度。孩子们一招一式虽显稚嫩，却练得一丝不苟。该校二年级学生王浩然的妈妈崔女士说，平时孩子由爷爷奶奶看护，暑假老人有事回了老家，免费托管解决了我们的看护难题。学校开设了武术、篮球、诗词赏析这些特色课，孩子们开心，我们更省心。为切实解决小学生暑假看护难问题，石家庄市已连续五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遴选了30所试点学校，提供上万个托管学位。石家庄市草场街教育集团盛世小学是其中之一。该校副校长杜荣介绍，我们学校每周提供450个托管学位，第三期报了360多人。在报名的时候，家长可自愿选择午餐和午休，学校按健康营养非盈利原则提供平价餐。和石家庄不同，邯郸把暑期托管服务前移至社区，让服务触角延伸到百姓家门口。邯郸市邯山区和平东社区下辖7个小区，常住人口3800人。暑假里，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办起了免费托管班。社区党委书记李艳华说，我们利用社区党群活动中心招募志愿者，让30多个孩子在家门口就有了好去处。在曲阳县，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则成了孩子们的暑期第二课堂。当地依托书屋打造多元课堂，把优质课程送到群众身边。从城市学校到社区中心，再到农家书屋，我省各地因地制宜盘活各类存量空间，让暑期托管有地可托，就近可托。多样化课程让孩子们收获别样成长。大家仔细观察，池塘里荷花的形状和荷叶的脉络与层次都有什么特点？8月5日，在保定市曲阳县下河镇新池岸村的荷塘边，20多名中小学生围在曲阳县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欣欣身边，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解。刘欣欣一边指导技法，一边结合眼前景致引用经典诗词，将绘画训练、传统文化与品格教育悄然融合。荷塘边有自然美育，社区里则有非遗体验。在该县文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省级非遗项目曲阳吹歌第6代传承人杨健把曲阳吹歌带给了学生。没有昂贵的乐器，矿泉水瓶、树枝、砖头等日常可见的物品，在他的手中都成了能奏响乐曲的宝贝。一静一动之间，折射出曲阳县大师小课文明实践惠民项目的丰富样貌。这个暑假，从吹歌传习到彩绘艺术，从楹联创作到硬笔书法，从定词研学到雕刻体验，大师小课已开设红色教育、非遗传承、书画美育等多类课程，同步配套课业辅导和防溺水安全教育，惠及全县2000余名青少年。在石家庄，暑期托管班的课程同样丰富多彩。石家庄裕华西路小学的校园里，老师们充分发挥学校戏曲文化特色，将传统艺术融入日常托管课程，让同学们在寓教于乐中感受戏曲之美。手工教室里， 同学们拿起画笔，亲手制作戏曲团扇，在扇面上绘制色彩斑斓的脸谱、栩栩如生的花鸟图案。石家庄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暑期托管服务以看护为主，在做好看护的同时，立足学校实际，合理组织提供一些集体游戏活动、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等服务，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发展特长、开阔视野，汇聚多方力量，确保托管质量。日前，邯郸市邯山区和平东社区党群活动中心里，来自邯山区棋院的志愿者杨苑正给孩子们讲授国际跳棋，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听得聚精会神。暑期托管课程要丰富，师资从哪儿来？和平东社区的答案是：敞开大门，广纳贤才。和平东社区特别邀请社会机构和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为孩子们带来为期一个月的体能训练和特色课程。在邯郸市各假日学校服务点，一支由党员教师、返乡大学生、退休吴老等组成的志愿队承担着日常教学与看护工作。此外，公安、消防、科协等部门也联动参与，开展防溺水、科普实验等专题授课，把枯燥的看护变成有吸引力的兴趣探索。和平东社区居民郭丽梅看到孙女杨妍希的变化，满是欣慰。她说，家门口就有假日学校，可帮了大忙了。以前总担心暑假孩子闷在家看电视玩手机，如今孩子每天盼着来上课，回家还主动展示学到的军体拳，全家都跟着高兴。政府牵头社区落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丰富了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暑假看护短板，真正实现了为家长分忧解难。
1: 倡导文明办喜事，量力而行莫比喷，人人都要有涵养，上得从礼婚从简，不要彩礼不要房，撸起袖子自己干，夫妻齐心力断金，同心同德处和善，婚事新办移风易俗。
2: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十几年来，保定市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今年村里又建起了一家共享食堂，一餐热饭，缕缕烟火，温暖了乡亲们的晚年日常，也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
1: 每天中午11点左右，顾家台村三三两两的老人们就不约而同来到村里的共享食堂用餐。
2: 今天欢乐菜盘了，大家吃好。
1: 共享食堂11点半准时开饭，今天是豆角炖肉、馒头、米饭、小米粥。75岁的顾大爷刚吃了两口，就接到了在外地打工儿子的电话。
3: 放心吧，这块吃的挺好，你看有土豆、有豆角、还有肉、凤丝，比啥吃还好嘞。
1: 顾大爷告诉记者，村里一些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以往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随便对付一口，炒盘菜能吃三顿，是共享食堂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3: 在开头了，俺们吃的挺好，我身体了比以前省了10来斤。
1: 在顾家台共享食堂吃饭，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天只要5块钱，80岁以上全免费。为了让老人们吃得顺口，村里可没少下功夫。食堂试运营期间，先后组织了3次试菜，每次都请村里老人来打分，咸了、淡了、软了、硬了，都是老人们说了算。
4: 现在我们全村有7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54人啊，我们就想着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要提上来，从这个老年人的饮食入手，把老年食堂打造成一个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1: 建设共享食堂是顾家台村党支部今年为村民谋划的新项目，而托起这个幸福驿站的是十几年来顾家台村从深度贫困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村两委一班人带领村民牢记嘱托，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谋划建设香菇大棚，马秀英就是第一批承包大棚的村民之一。
5: 现在两亩大棚，一年能挣5-6万。这几年我也改了新房了，也买了小汽车了，也供了孩子上了大学了。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是越来越有奔头。
1: 十几年来，顾家台村已经建了50座香菇大棚、500多亩果园、84家民宿，还发展起了家庭手工业。全村形成了以乡村生态旅游、高山林果、食用菌种植、箱包加工为主的4大富民产业。2025年，全村吸引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5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980元增至29000元。按照村集体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6: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咱们村的山林环境、红色旅游，打造休闲打卡点，并结合咱们村的农副特产，做这个特色的饮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顾家台，踏踏实实带动全村稳步增收致富。

0: 丰正则村丰淳，基层治则百姓安。石家庄市无极县大陈镇北家庄村坚持党建引领，以树家风、传家训、立家规为切入点，融合移风易俗、环境整治、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走出一条文明育村、产业兴村、治理强村的和美乡村新路径。
1: 走进石家庄市无极县大陈镇北家庄村，整洁的街道蜿蜒延伸，文化墙上家风家训标语醒目亮眼。这个仅有200余户的小村庄，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省级美丽乡村、全省移风易俗工作案例，成为石家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鲜活样板。
2: 我们村的风气不特别好，家家都有家训，邻里之间和和气气，不管是红白喜事还是人情往来，全都不讲排场，不搞攀比，既减轻了村民的经济负担，又拉近了邻里关系，过着舒心，日子越来越红火。
1: 近年来，北家庄村以党建为核心，设立村监会、村民代表会等配套组织，构建五位一体治理体系，有效提升治理效率，凝聚治理合力，为文明风气培育提供坚实保障。村里创新实施家风育村工程，组织全村200余户制定家规家训200余条，通过书法悬挂、文化墙展示、家风分享会等形式，让好家风浸润家家户户。同时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乡贤理事会作用，把移风易俗工作做细做实，2024年成功入选全省移风易俗工作案例。
3: 自从理事会规范化运行以来，我们制定了统一的红白事办理标准，明确婚事简化流程，控制吸烟规模和随礼标准，丧事一律减办，杜绝封建迷信等陋习。一开始也有村民不理解不配合，我们就一遍一遍的上门劝说，慢慢大家都转变了观念，现在家家户户都会主动遵守规定，文明节俭办喜事办丧事，成了村里的新风尚。
1: 在文明育村的同时，北家庄村坚持产业与环境双提升，村党支部牵头流转土地40余亩，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种植与采摘园。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6万元，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拆除四大乱建26处，硬化亮化街巷全覆盖，村庄实现净绿亮美。
4: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基层治理、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紧紧绑在一起，先后拿下全国文明村、省级美丽乡村等多项荣誉，这都是全村上下一起努力的结果。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建强村两委班子，持续深化家风培育、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把服务做到村民心坎上，全力打造乡风更文明、治理更有效、百姓更富裕的和美乡村，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要求发迹，当了殿帅府的太尉呀、啊，一招拳在手，就把令来行啊。第一个拿起来开刀的，那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呐、啊。为什么拿王进开刀啊？谁让你爹王生当年多管闲事打我来着？你爹虽然死了，我这仇一直没报啊，父债子偿。你王进呢，以后好不了，你是我手下的官员呐，看我以后怎么整死你。那领导跟下属闹矛盾，下属那能好得了吗？王进回到家里头，给母亲这么一说，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啊。老娘说了，儿啊，所谓36计，走为上计呀、啊，这里不能待了，咱得赶紧走啊！哎，只怕是没处可去呀、啊。王进说：“母亲说的是啊，不过呢，我倒是有个地方，也可以投奔呢。哦，投奔何处啊？母亲呐、啊，您忘了，延安府有个老崇经略相公，他镇守边庭啊。老崇经略相公经常的到京中述职。”跟孩儿我见了好多次啊，特别喜欢孩儿。有一次啊，还问孩儿能不能辞掉80万禁军教头，跟他一起镇守边庭。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到边庭上为国出力报效啊。但是当时孩儿我觉得80万禁军教头挺好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职务比较安全呢、啊。到边庭一打仗，那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何必去冒那个险呢？但有一线之路，人都不会冒险，所以呢，我没答应。后来老崇经略相公啊，还给我来了几封信，每次都说呀，什么时候有意来他那里，他呢给我安排军官做做，我呀都婉言谢绝了。现在来看呢，只有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咱到那里呀、啊，隐姓埋名，在他的帐下可以安身立命，起码来说能够躲避现在的苦厄呀。好啊，既然。

哎，有地方去，太好了呀！咱们赶紧收拾细软，马上这还逃不走。怎么讲？哎呀，你这孩子呀，怎么就不知道观察观察呀？跟着你一起回来的，不是还有那张排军、李排军吗？他们俩是殿帅府拨过来服侍你的，其实啊，那是监视你。要让他俩得知，你焉能走脱呀？就在门前站着呢。哦哦，王进眼珠一转，没事儿，母亲呐，您且放宽心，孩儿我自能处置。那好，既然这样，我可收拾细软了。娘啊，您悄悄的赶紧把咱们家值钱东西收拾收拾。不宜带的太多，其他东西都不要了，就金银带上也就是了。我明白，我明白。你呀，想主意，先把那两位调走吧。王进想什么主意？当天日头偏西的时候，王进让老娘先做了一顿饭，把那张牌呀先叫进来了。贤弟呀，啊，教头，来来来，吃些晚饭。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哎。你站在外面也挺辛苦的。哎呀，教头，这上知下派呀，这不是高太尉让我们站吗？我也不愿这么干的。哎，我明白，我明白。这么着，你先呢吃口晚饭，一会儿啊，我还得求您呢帮我到一个地方干点事儿。哎呦，教头啊，您别说求啊，您让小人去干就行了。干什么事儿啊？哎，因为我呀。前些天不一直患病吗？哎呦，差一点我这条命啊就搭进去。当时把我病的呀，头一问药都不行。老娘啊，就在我病榻前面哭啊，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人到那个时候啊，哎，什么都信了。我当时啊，我在心里就暗自祷告东岳大帝。我说东岳大帝。天齐大帝，您呐，发发善心，显显灵，让小人我的病体能够康愈。只要是能够闯过这一关，我只要能下地，一定啊，先去酸枣门外岳庙里头进香还愿呐。你看今天，甭管是我自己因为病好的缘故。还是说高太尉叫我的缘故，总之啊，我下地了，我也觉得这一天呢一运动啊，哎，这病情好多了，那么我就得还愿呐。明天一大早我就得前去烧头炷香啊。

卯，人家月庙可能就开门了，投炷香弄不巧就被别人给抢了，我就难以还愿了。所以啊，贤弟呀，我的意思呀，您今天晚上替我呀到月庙里找一下庙祝，就那里的住持啊，您告诉他，让他明天呢早点开庙门，在卯时之前呢就先把庙门开开，当然了，给人一点钱啊，不让人白开。然后我早早的爬起来，天不亮卯时不到，我先过去烧香磕头，把头炷香一烧了，把三牲再献给刘李王，我这个愿呢就算还了。这样天齐大帝也一定会保佑我。贤弟啊，得烦劳您，我现在这病体啊，哎呀，走一段路都喘呐。哎呦，教头啊，您这哪里话呀，什么烦劳不烦劳的呀，我一会儿就去，不就这点事儿吗，我找庙祝给点银子就得了。不能光给银子呀，现在住持庙你还不知道吗，眼中光看银子了，咱给了银子，万一一会儿再有人过去给更高的银子，让他再早点开庙门，人家更早来烧头炷香，那我不还烧不上吗？那教头，那您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呀，您给完银子，您就在那庙里住下，住在那里一直等到第二天我到庙门前了，你呀叫那庙祝赶紧开门，这样一来我一进去就能烧上头炷香，您今天别回来了，在那里替我盯一晚上，你看如何呀？说着话，王进掏出了两小锭银子，一锭五两，两锭十两，搁在张牌手里。贤弟呀，这五两是给庙祝的，这五两是您的辛苦费。不，你给庙祝的银子该给呀，我替你转交，但这五两银子说什么兄弟我都不能要啊，我哪能要你的银子。不行，拿着，这是哥哥我一片心意，不然的话你在那住一晚上我于心不忍。不，我不要，你回头再说好不好，你先拿着，别跟我争。哎呀，我这气喘呢，我这病没好呢，咱呢先不争经这个好不好。兄弟，你呀先替哥哥我办这件事儿。好，没问题。就这么着，王进呢让张牌吃了两口饭，张牌起身告辞，揣着银子直奔酸枣门外的月庙。当时的月庙啊，就是天齐庙，就东岳庙，供奉东岳大帝的，就是祭祀泰山的。说祭祀泰山的月庙怎么出现在东京汴梁啊？东京汴梁要出现，那也得是中岳嵩山呢，为什么出来个东岳泰山呢？那这因为啊，历代皇帝都尊奉五岳之神呐，而五岳以东岳为首，泰山是五岳之首啊。东岳大帝那多厉害呀，掌管生死啊，所以朝廷对泰山神的祭祀，对东岳大帝的祭祀是特别重视啊，这也影响到民间的信奉。那皇上还老想着去泰山封禅呢，但是呢确实距离太长了，为了方便祭祀，那一般的呀都在本地城池里头啊建立起东岳庙。在当时北宋时期，那各地都有东岳庙，又叫天齐庙，主神那就是东岳大帝了，另外还有他的儿子丙灵公，封神演义里面那黄天化啊，丙灵公。但是有朋友说了，刚才那王进叫那张牌去买三牲进献刘李王，这刘李王是哪三个神仙呢？不是三个神仙，刘李王啊不是三个姓，是两个神。东岳庙里有两个东岳大帝的下级神，一个叫刘郡王，一个叫李郡王。虽然他们呢都是东岳神的下级，但有那句话呀，县官不如县管呢，你一个普通百姓就想能直接见到东岳大帝吗？你见不着，你得先走啊

这东岳大帝手下的门子，所以呢，人们常常先把这香烧给刘李二位郡王，这才是三声敬刘李王这个意思。那王进用这种方法把张牌呀给支走了。当天晚上，母子二人可没闲着，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了一个挑子呀，就一袋儿，另外又装了俩麻袋呀。家里东西说舍，那玩意挑挑拣拣也剩不少啊，货家值万贯呢，细软都打袋了。另外的一些家事又装了俩麻袋。王进家里有一匹马呀，就驮在马上，这都悄悄的，能不点灯就不点灯啊，摸着黑把这些东西全打包好了。母子二人一晚上没休息呀，靠啊，靠到了将近五更天，天色没明呢。王进呢就来到门房，把门房里住着的李牌叫醒了。张李二牌嘛，这俩人张牌被打发到天齐庙去了，李牌当天晚上住着了。王进过来，哎，兄弟，醒，教头，天亮了没亮呢？我今天不是去天齐庙要烧投柱香吗？昨天晚上我先让张牌过去了，你也赶紧起来，快快随我去天齐庙进投柱香啊！哎，好。李牌一咕噜身由打榻上起来了。这边王进呢早就做好早饭了，让李牌扒两口，又掏出银子，你呀，先拿着银子到这个天齐庙旁边那刘记熟肉铺去给我买三升煮熟的贡品。人家一早晨起来啊都煮好了，每天一会儿就搭到街上去卖了，先给我买，然后端到天齐庙，先在那等着我，我马上去买纸烛去，哎，买点香客纸马什么的，过去好焚烧啊，马上过来就烧头炷香啊，记住了啊，没我过来，千万别开庙门啊，谁敲也不开，如果有人多给银子，你们俩呀先替我垫上，给比他更高的银子。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烧上头炷香，快去，麻烦贤弟了。李牌也没想别的呀，一看王进挺急的，赶紧揣上银子就奔天齐庙旁边的刘记熟肉铺去了。到那里买了三升煮熟的熟肉，然后呢敲开庙门，由打庙门旁边的角门进去了。大门不能开呀，大门得给王进留着。这时啊张牌在里面也醒了，一看，哎呦，快，赶紧的摆到供桌之上，等王教头吧。等啊，等不了了。怎么呢？王进一看李牌也走了，太好了，张牌李牌全让自己支走了，赶紧跑啊。王进赶紧的到了马槽那里，把马拉出来了，身上驮着东西都已经扎好了，悄悄的把马牵到了后门外，又把老娘由打家里请出来，来到后门外扶着老娘上了马。除了这一担子，还有马上那两个包袱，家中的粗重之物，什么锅碗瓢盆啊，什么家具啊，都不要了。赶紧的王进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子跟在马后，趁着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是直奔延安府。说王进都不要家了，还锁什么门呢？哎，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王进他们跑了，因为五更天开城门呢，头一波王进带着老娘就闯出了汴梁城，人家又不是罪犯，没人抓人家呀，很简单的混在出城老百姓队伍当中就出城了。按下王进走暂时不提，单说两个牌军在天齐庙等吧。等了一阵子，眼瞅着要到卯时了，张白说，不行，我呀先去衙门先看一眼，看看太尉今天点卯不点卯，要点卯我得赶紧叫你去点卯去，这马上卯时就到了，王教头还不来，这别点卯误了卯。

咱也跟着受罚。对对，快去快去。张排军赶紧的来到殿帅府一问呢，人家说殿帅今天呢不点卯，今天休息。怎么呢？昨天殿帅新上任，晚上跟几个哥们儿啊就喝酒去了，喝到了凌晨呢，刚回来休息。今天呢看来晌午是醒不了了，你就放心吧，玩去吧。哎好嘞。张排一溜烟又回到天齐庙，问李排王教头来了吗？没有啊。哎，这王教头这芝麻买哪去了呀？等一会儿吧。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由打卯时等到巳时，人家天齐庙庙祝啊都着急了。我两位，你们家教头有准谱没准谱啊？啊，好像巳时我早就该开庙门了，就为等你家教头没开。你看现在不能再不开了，再不开今天就开不了张了。那东岳大帝怪罪下来，我哪承担得起啊？必须开庙门，再等再等不了了。人庙祝也生气了，把庙门打开了。得，庙门一打开，烧头炷香的呜噜就进来了。人家先把头炷香给烧了，嘿，张排李排一看，你看，我们这才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呢，感情这熟食啊给别人买的。哎，这怎么回事啊？去看看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两人呢赶紧的又赶到王进家来找王进呢。到了家门前这么一看呀，上了锁了。哎，这怎么回事？赶紧绕到后门一看，后门也上了锁了。啊，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倒犯嘀咕。这王教头这难道说跑了？不能。李排说了，你看这门上上着锁呢，上了锁就代表啊人还会回来，人要跑了家还上什么锁呢？王教头啊一定是有事儿，可能跑哪个朋友家去了吧。咱找找。俩人呢就满遍良城开始找王进呢。你看这就是王进的精细之处啊。你想如果王进跟老娘逃跑的时候前后门都敞着，这俩找王进的排军那肯定会推门而入啊。到了屋里这么一瞅，跪倒相翻，一看呢那就是收拾一个屋子呀。王进老娘也不在，那俩人立刻就会明白王进带着老娘已经跑了，那还不得赶紧的告到太尉府啊。马上这高太尉就得派人去追赶王进，王进带着老娘那能跑多远呢？速度不会很快呀，所以一追赶就得把王进抓回来呀。人家王进呢不愧是80万禁军教头啊，文武双全呢，人家知道用计，反其道而行之，明明要跑路，哎，还锁了前后门，让人一瞅见呢还以为王进呢只是出去暂时的办点事儿，暂时不在，一会儿还会回来，还会开锁呢。所以这两个排军第一反应是四处去找，而不是立马告诉高俅啊。当然两个人找了一天，哪里找王进去，眼看着天都黑了呀。哎，这王进跑哪去了呀？啊，难道说今天晚上他不回来了，明天一早他再回来？那行吧，我们呢先找个地方先睡吧，明天再找他，估计人家呢走亲戚去了。哎呀，也许啊这王进的病啊又犯了，看医生去了，病在医生家了，现在黑惊瞎火的上哪找去，明天一早再说吧。这俩心也大，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俩人过来一看门还锁着呢，街坊四邻一打听都不知道王进去哪了。俩排军又去王进的亲戚家访问访问，找了找也没有找到王进，这就找了两天呢。哎呦，到第二天晚上，俩排军一琢磨不对劲儿啊，不能说两天都不回来呀，咱呢还是去报告太尉去吧。俩人这才想起高太尉呀，见到高太尉一说王教头弃家在逃，母子不知去向了啊。高太尉一听勃然大怒，贼配军呐，这还了得，给我全国缉拿。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

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任小飞大夫，和大家来讲解秋季早晚温差较大，感冒发烧不可小视。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讲解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这个时候呢，感冒发烧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可千万别小瞧这些小病啊，弄不好也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如何在这个季节预防感冒发烧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任小飞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任大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咱们最近是不是接诊了很多这样感冒发烧的患者呢？
2: 对，在急诊更常见，这种感冒发烧的比较多见。
0: 嗯，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2: 大部分症状以发热为主，最高体温38度、39度都有。嗯，然后其他的就是咳嗽啊、流鼻涕啊、乏力呀、食欲不振啊这些症状。
0: 嗯，现在这个确实早晚温差很大，而且这段时间可能确实感冒发烧的人、咳嗽的人很多，有没有一些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呢？
2: 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咱们主要预防是秋季感冒。嗯，秋季感冒呢，咱们最第一个呢，首先是起居，起居要有常。秋季呢温差比较大，应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添衣物，避免风寒，尤其是保障头颈、腰背还有下肢这些血管丰富的部位的一个保暖和防护。第二个呢就是说饮食调整，秋燥伤肺，应尽量进食少量，减少进食这些油腻的、油炸的还有是一些烧烤、辛辣食物，多喝水，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包括莲藕啊、山药、薏米、莲子这一些。多食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包括蜂蜜、枇杷、梨等。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调养，秋高气爽，保障每日有一个适当的活动，包括登山呀、散步啊、打太极拳呀、练习八段锦啊，这一些有助于疏散秋季郁闷的情绪，提高肺脏生理功能，增强免疫力。第四个呢就是精神调养，秋天的万物凋零，肺与秋气相应，同时五志归属五脏，肺在志为忧，因此秋天易生发悲伤之情，过度悲忧易伤肺脏，我们要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乐观心态，积极向上，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避免产生忧郁、烦躁等情绪，健康度秋。从上周开始呢，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最新的流感检测周报，今年的流感呢并没有提前，仍然是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阶段。我提醒大家呢，就是现在是接种流感疫苗的一个时候。每年呢9月到10月是接种流感的一个最好时机。我们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应该在10月底之前接种流感疫苗。接种流感疫苗优先接种的人群，我们包括15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医务人员、临床的大夫，还有是公共卫生人员。第二个呢是参加大型活动人员，还有保障的人员。第三个呢是养老机构、长期 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第四个呢是重点场所人群，包括托幼机构、中小学教师、学生。第五个呢是其他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6月龄到5周岁的儿童、慢性病患者。这些病人，这些人都是一些优先接种的人群，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流感疫苗它的保护效率并不是100%，但是流感疫苗的接种呢还是很必要的，它可以大幅降低发病和重症或者是死亡等并发症的风险，
0: 好嘞，我觉得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您看从刚开始的我们简单的这样的感冒发烧，然后到我们这个流感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接种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流感疫苗我们一定要及时接种啊，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您还有什么需要介绍的吗？
2: 其他的可以呼吸系统，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包括感冒啊、鼻炎呀、哮喘啊、还有这些慢阻肺的病人，平常要注意防寒保暖，注意饮食有节。
0: 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而且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广啊，这个老人、孩子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啊，再次提醒大家，出现了任何问题咱们一定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养护啊。好，再一次感谢任大夫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哎，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来讲解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69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印象里啊，中风、脑梗似乎是中老年朋友才需要担心的疾病，但是近年来医院里接纳的年轻的中风患者却是越来越多，而其中有一种导致年轻人中风的新型病因，那就是颈动脉蹼。这些年轻人呢，可能正在职场打拼啊，也可能是享受青春的活力，却突然遭遇到了视力模糊、手脚麻木，甚至言语不清的小中风的这样一个袭击啊。而且呢，最近我们有一位女性的听众反映，他们在体检过程当中检查出了颈动脉蹼，但是呢，她自身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情况，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她也表示对这个疾病完全不了解，而且不清楚后续的养护治疗方法。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医生开讲啊，就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张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一讲啊，这个年轻人突发了小中风啊，一定要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

0: 05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很多这个年轻人说发生这个小中风以后呢，一查原因既没有三高也没有什么心房颤动，最后呢听这个元凶竟然是这个颈动脉蹼，这可能很多人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啊，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颈动脉蹼，为什么这么危险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颈动脉蹼这个疾病啊，实际上不是一个常见病，是一个少见病。虽然说青少年，就是年轻人现在中风的发生比例确实是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啊，但是这个年轻人的中风的原因也是比较多的，颈动脉蹼呢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呢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容易让人忽视的一个原因，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少见病，我们很多人呢就把这个病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临床医生啊，经常会忽略这种疾病，就忘掉这个疾病。那么今天要介绍一个这个疾病的目的呢，就是说让大家知道我们青年人的中风，其实也包括一些中老年人的中风，和这颈动脉蹼呢也是有可能相关的。所谓蹼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就像我们鸭子的脚一样，它是一个蹼状的连接。那么就是在我们正常的动脉里边呢，形成一片膜样的这种连接的东西，它悬在动脉壁的动脉壁的内膜的表面。这个呢就叫做颈动脉蹼，它的形成啊往往是由于先天性的因素形成的，在动脉壁里边形成的。其实如果在静脉里边呢，我们叫做静脉的瓣膜，但是在动脉里边是不应该有任何瓣膜样物质存在的，但是在有些人的动脉里边呢就形成这种蹼状的结构。那么这种蹼状的结构呢，多数人发生在颈动脉的居多，当然呢也有人发生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锁骨下动脉呀，比如说无名动脉啊，其他的一些动脉也有，但是那个就更少见了，发生于这个颈动脉的居多。那么这种情况因为是一种少见病，所以说我们临床的患者也好，医生也好啊，经常忽视这种疾病。
0: 它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呢？
1: 它所造成的危险呢，就是这种蹼的存在的话呢，局部影响血流，影响血流以后啊，我们动脉血流的冲击下，在局部形成一些团瘤和涡瘤，这些团瘤和涡瘤在局部形成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在局部可能形成一些小的血栓，严重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形成一些大的血栓。那么这些血栓一旦脱落，就会引起一过性的这种脑梗。轻的话呢，可能引起一过性的这个叫短暂性脑缺血、意识丧失啊、短暂性的黑蒙啊这些症状；严重的话呢，可能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脑梗的症状。
0: 那它和咱们常见的这种像粥样硬化斑块有什么区别吗？
1: 因为颈动脉蹼的发生率啊更少见，而且呢它更多因为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嘛，所以说呢青少年的人呢居多，所以说呢它和我们老年性的动脉硬化的斑块引起来的局部狭窄和血栓形成呢，从年龄上面是有差别的。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局部形成血栓以后脱落，这些症状和我们颈动脉狭窄而引起的这个小血栓的这种脱落，这个还是类似的一些表现。
0: 确实，刚才您也是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颈动脉蹼它其实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这个的发病概率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应该是不高啊，罕见病，这属于
1: 对，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病。
0: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他可能听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他就会有的人可能会有些紧张，那当这个年轻人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去高度警惕他可能是这样的颈动脉蹼的这种可能性的。
1: 一般的来讲，我们要想发现颈动脉蹼这种疾病的话呢，大部分人是我们做彩超的时候呢就无意当中就发现了。那么至于有什么症状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反复出现头疼或者一过性的黑蒙，就是看东西突然眼前发黑，过一会儿就好了。或者是经常出现这种头疼，头疼的时候呢也比较严重，以为是神经性头疼啊，或者各种原因头疼，实际上是一些微小的小脑梗引起来的这种头疼、头晕，或者是这个一过性黑蒙，或者一过性的这个言语不利，说着说着话突然忘了词儿了，过了一会儿呢就好了。或者是这个拿东西吃饭，比如说突然掉筷子了，哎，过一会儿又好了，又恢复了。就这些表现的话呢，往往都是有一过性的小脑梗引起来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呢，还要记住我们要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一般呢通过颈动脉彩超呢，我们就可以把颈动脉蹼这种问题就可以发现了。

0: 嗯，既然说到这个检查了啊，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检查？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普通的这种颈动脉彩超，就是就可以了，是吗？
1: 啊，可以的，可以的，普通的颈动脉彩超就可以看出来。
0: 嗯，对，有的这个朋友啊，就是确实之前跟我们问诊的时候，他提到，有的需要做这个造影，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呀？
1: 是我们彩超看到怀疑颈动脉蹼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的确诊，把它看清楚，而且要看出这个蹼的形状和位置到底危害大不大，我们通过造影能够把它显示得更清楚。
0: 嗯，确实，既然说到这个造影了，因为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跟这个提供这个资源的这个患者朋友也聊了一下，就他可能确实不太了解这个造影到底是干嘛的，这是个有创的检查是吗？
1: 造影是有创的检查，一般的来讲就是我们把一个动脉的导管放到我们的颈动脉的位置，然后呢局部打造影剂，通过数字显影的办法呢，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能够显示得更清楚。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因为血管造影是一个有创伤的检查，我们对这个一个疾病的检查呢，我们首先要选择这种没有创伤的检查，比如说彩超，还有一些呢，如果彩超不能看清楚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要查一些微创伤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呢我们强化CT 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才是做这种有创伤的检查，血管造影啊，这是一步一步的来做的，而不是说我们怀疑这种病上来就直接做血管造影，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
0: 嗯，就是说他已经确认，比方说刚才说到彩超已经看到了有这个颈动脉蹼，然后我们用造影的方法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1: 对对对，而且造影以后的话有可能我们就直接进行治疗了。
0: 就是在造影的过程当中吗？还是就是经过它是一个评断？
1: 对，如果造影本身是一个评判，但是如果彩超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呢，我们造影看到它的形状要是确实不好的话，一般的话呢，我们可以造影以后同时进行这个介入治疗。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彩超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您还是建议做一个这个造影，就是来
1: 对。但是彩超要怀疑有这个问题，我们才去做造影。如果彩超看是正常的，我们就没有必要造。
0: 嗯，造影需要住院去做吗？
1: 对，一般的造影是要血管造影，要通过住院的。
0: 嗯，一般多长时间呀？
1: 一般住院就是，如果我们单纯的血管造影的话，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嗯，这个报告出来，这个时间也是相对来说挺快的哈。
1: 对对对，
0: 可控的这个
1: 范围，当时就能，对对对，当时就能出结果。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血管的这个造影已经是我们检查这个颈动脉蹼的最后一个步骤了，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有创伤的检查，虽然它显示最清楚，因为它是有创伤，有创伤的嘛，就多少的话呢，会有一定的手术风险，所以说我们把这种检查放到最后的检查。
0: 嗯，那如果说咱们一旦检查完了以后确诊了啊，那这个可能患者朋友会比较关注于，那咱怎么治呀？这个需不需要治呀？那咱目前为止的这个主流治疗方法有哪些呀？
1: 一般对颈动脉蹼来讲的话呢，治疗包括我们的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如果说我们单纯就是体检发现的颈动脉蹼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短暂性脑缺血呀、啊、这种症状，丝毫没有这种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这个患者一般的就是口服阿司匹林，就是用一定的抗血小板药物就可以了。就是用这个药物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颈动脉蹼局部形成血栓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短暂性脑缺血血液发作，比如说呢反复出现头疼，或者是头晕，或者是这个反复出现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过性的这个意识不清啊，或者疑似说话忘词啊，或者是一过性的黑蒙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啊，如果反复发现这些小缺血的症状的话，我们就要采取手术治疗的办法。一般手术治疗的办法有两种，一个呢是切开手术，我们通过手术的办法呢切开动脉，把动脉里的这个蹼啊完整的切除掉，把动脉内膜修整完整就可以了。
0: 嗯，
1: 这叫颈动脉蹼的切除术。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介入治疗，我们在这个颈动脉蹼这个位置放一个支架啊，通过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的办法，让那个颈动脉蹼贴壁，让这个血管壁贴这个蹼贴壁以后啊，它在局部就不形成涡流了，血流就顺畅了，这样呢这个蹼也就没有这个危害了。
0: 嗯，这个支架植入就有点像心脏支架那种嘛，就要一直留在里边吗？
1: 一直留在里边。我们现在体内的支架呢，用于外周血管的支架，我们现在还都是这个金属支架，目前可降解支架还处于研发的阶段。
0: 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手术之前都会和患者去说明白这个他的手术的风险性，咱们做这个手术有风险吗？
1: 实际上我们 很多患者都关心我们的手术的风险啊。我们做这个是任何一个手术啊，多多少少的话呢，总会有一些手术的风险或意外的可能啊。但是做颈动脉蹼的这个手术呢，那要看它局部现在有没有血栓。如果颈动脉蹼这个地方啊，单纯的就是一些涡瘤，血栓不多的情况下，这个风险呢就是比较低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局部有一些血栓已经存在在这蹼上附着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呢就要非常小心，因为不小心这个如果蹼上面我们通过导丝或者是撬管或者是这个支架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血栓脱落的一个风险，这就有情况了。那么所以说手术的风险呢多少是有的，那么具体风险的高低啊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看这风险的高低。当然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选择对病人风险相对更低一些的手术方式进行治疗。
0: 那您刚才提到的比方说咱蹼上面已经有这个血栓了，那咱们通过造影提前可以看到吗？
1: 能够有一个提示的。
0: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和患者来进行交流的，就有可能会有提示这样的风险，就和患者会讲清楚啊。
1: 对对对，如果里边有血栓我们看到的话，会和病人有一个交流的。
0: 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两种方法就是简明扼要啊，这两种手术的方法。那刚才的第一种方法，就是除了微创的第一种方法，是需要开大刀吗？是整个要切开吗？
1: 是，对，要在局部呢切一个5到8公分的一个切口吧，然后显露出颈动脉，然后呢把颈动脉切开以后，把里边这个蹼完整的切除，然后再把颈动脉做一个修复。
0: 那这个手术是不是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1: 不用，一般的这种手术我们也在1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
0: 那后边我们提到的刚才这个微创这个介入的这个方法是就不用再切开了，是用打眼是吗？
1: 对，用那个导管的办法，一般在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话，用一个穿刺的办法把导管放到颈动脉，然后呢再进入一个支架的治疗。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微创手术的办法，大概手术的时间呢大概也在40-50分钟左右就够了。
0: 那这两种手术结束以后，这个术后它的这个恢复类似吗？
1: 手术恢复以后呢，这两种手术以后呢，我们都是建议用抗血小板药物啊，大概用在1年左右，就是口服阿司匹林、霍氯地格雷，这个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0: 那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吗？
1: 颈动脉蹼是没有复发的可能的。这个不像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斑块呢，它是和全身的动脉硬化的形成机制有关的。只要动脉硬化的形成机制去除不了，我们做支架或者做内膜剥脱以后，都有一个颈动脉再狭窄的一个问题。因为颈动脉蹼本身它是一个先天的一个这个动脉膜的一种膜性结构，只要把这膜性结构去除以后呢，它这个蹼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啊，虽然说它这个蹼不会出现了，但是我们年轻人如果说将来变老以后，年龄增大以后，那么局部再出现动脉硬化又合并斑块的可能，这个还是有的。
0: 确实，这个确实跟咱们这个后天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疾病不太一样啊。先天的我们只要给它解决掉，最起码在这个领域里边它可能是问题就小了，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1: 对，是的。
0: 确实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就是到底什么是颈动脉蹼，而且我们也说到了该怎么去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很多患者啊，他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比方说刚开始我没有症状，这个时候呢，他又检查出来颈动脉蹼了，他就会很慌张。那这个时候到底是应该积极干预呢，还是应该保守观察呢？
1: 我们建议是，如果没有症状，单纯体检发现的颈动脉蹼呢，就口服阿司匹林就可以了。口服一些抗血小板药，只要预防局部的这个血栓形成就可以了。我们并不是说发现了以后就一定要手术治疗。
0: 那如果说等他真正出现症状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呀？
1: 一般的来讲，我们只要应用这个口服阿司匹林以后，大部分的患者呢就不会形成这些大的缺血或脑梗。
0: 还需要每年
1: 还是有效的，
0: 还需要每年定期检查。
1: 是的，是的，这个即使我们口服阿司匹林以后有颈动脉蹼的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呢每年要做一个彩超来复查。
0: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患者他并没有我们常说的像三高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有这个颈动脉蹼，其实他也有这个脑梗啊这种风险。所以说他其实除了要控制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慢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退行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还应该有一些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对吧？
1: 是的，因为这个 我现在因为我们门诊看到的颈动脉的患者是非常的多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就发现呢，其实我们目前中国人真的是三高的患者越来越年轻化，而且占比例越来越高。虽然说我们年轻人的话呢，相对身体条件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有这个三高的这个问题。那么有这种问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血栓的风险也是相对要高的。
0: 嗯，确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确实在这个看三高的这样的门诊里边，有夹杂着很多的年轻人。以前可能确实是这个六七十岁中老年朋友他们的这个专利啊，现在可能确实三四十甚至二三十的很多朋友都往这个三高的这样的门诊里边去钻。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生活方式来控制住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的疾病才可以远离我们的身体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浦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打字跟我们来互动啊，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给我们年轻人可以送上什么样好的一些健康养护的建议。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52条，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一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时期是行为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家长要了解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

0: 烟草和酒精，拒绝毒品，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记住三个二十，即近距离读写或视频20分钟，要看6米以上，20英尺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读写姿势注意三个一，即前胸与桌子距离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1寸。每天进行2小时及以上自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上下午做眼保健操各1次。每年进行眼健康视力筛查，视力下降或视觉异常时应及时就医。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严重者会发展为心理疾病。青少年要学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向亲人、朋友、老师寻求帮助，也可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合理安全使用网络，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辨别力，抵制网络成瘾。青少年要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了解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育，客观理智地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正确恋爱观，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性骚扰、性诱惑和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是指在性交过程中接触到对方的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体液，并可能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风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第一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来讲解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来简要的去解答了到底什么是颈动脉蹼，而且我们最主要的是跟大家说到了该如何去治疗。可能听到相关这样的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啊，或者大家伙儿想了解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心里边就现在就安心了，说啊，这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一个疾病肯定是预防会比治疗更加关键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提前就可以把这个病摁在这个刚开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那对于现在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又担心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主持人好。这个因为颈动脉蹼这个病呢，它和我们说的老年性的动脉硬化和斑块是不同的，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所以说呢，这个蹼本身的形成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我们能做到的呢是早期发现。早期发现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青年人呢，我们如果出现一些头疼啊、头晕啊，或者我刚才讲到的黑蒙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了在医院里要查一个颈动脉的彩超啊，这样能够及时发现，以后我们就可以对症进行处理了啊。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平时啊，我们在彩超当中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疾病又没有什么症状的话，你也不用过分担心。因为这个颈动脉蹼啊，它和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不同点在于，颈动脉蹼的这个蹼本身呢，它表面相对来讲是光滑的，它的内膜是完整的，它不像动脉硬化的斑块呢，我们把它分成叫做良性斑块和恶性斑块。恶性斑块本身呢，表面是有非常严重的溃疡，它有深层的基底组织外露，那么这种恶性斑块呢，它里边的一些胆固醇结晶呢就有可能脱落，而且局部形成血栓的风险就很高。那么这个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斑块啊，就有一些恶性斑块，风险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颈动脉蹼啊，由于它表面的这个内膜是完整的，所以说相对呢，它是有一个光滑的血管内膜面，所以说这个光滑的内膜面呢，也就是让我们形成血栓并不是很容易。只有我们颈动脉蹼比较严重，而且局部总是血管形成涡流的情况下，才会有一些血栓出现。而且这种血栓呢，大部分也是一些微小的血栓，形成大血栓的机会也并不是太高。所以说呢，对这种疾病呢，如果单纯没有症状就是查出来的这个颈动脉蹼，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药物治疗进行血栓的预防就可以了。
0: 它是需要长期服药吗？
1: 是的，我们就是长期要口服这个阿司匹林这一类的抗小板的药物就行。
0: 既然是一个先天性的这样的疾病，那这个疾病有可能会遗传吗？
1: 没有遗传。这个疾病的话呢，就是偶然发生的，和遗传和家族都没有关系。
0: 也就是说它不存在什么高风险的人群是吗？
1: 不存在啊。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可以了，然后再口服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药物，其实这个风险系数也就不高了哈。
1: 对，因为颈动脉蹼刚才我讲到了，它表面是光滑的血管膜啊，这个血管膜本身来讲呢，形成血栓的几率啊并不像老年的动脉硬化那么高，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呢就过分的担心。它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小的脑梗，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随时处理就可以了。
0: 确实。那其实我们跳出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颈动脉蹼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是对于广大的年轻人，他哪怕是没有这个颈动脉蹼，其实他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会有一些担心的，尤其是现在工作压力特别大的这样的年轻人。对于这些年轻人，您有什么比方血管的养护啊，或者包括是自己这个什么除血栓呀、什么等等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您说的对啊，现在我也发现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工作紧张，生活压力也大，经常的熬夜，而且熬夜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啊，熬夜喝咖啡，还有可乐，类似的这些饮料，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这个非常多。那么实际上呢，这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它导致的后果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口服这些一些饮料的话，可能导致我们身体内的一些电解质的失衡，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钾钠氯等等这些离子的失衡。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呢， 由于现在我们经常的应用电脑工作，那么长时间的坐在这个电脑桌前边，长时间的进行这个手机或者电脑的这种操作的话，那么下肢活动少，也有可能呢并发下肢的静脉血栓啊。还有一些人呢，由于这个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大紧张，我们经常有一些人呢就是出现高血压。当然说我发现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这个正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年轻人呢，他虽然说身体有毛病了，他血压高了，那但是呢他以为自己身体好的，他认为今天头疼了我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今天不舒服了我可能睡一觉就没事了，总有这种想法，那么结果呢就会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些疾病的积累。比如说呢，我们也见到现在主动脉夹层的年轻人的发生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动脉硬化的一些年轻人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发现二十多岁甚至于三十出头二十多岁的人呢，颈动脉里边出现了斑块，其实呢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见的。那么主动脉的夹层，我们现在见到最小的就在二十岁左右就有了主动脉的夹层，都是因为高血压以后啊，他继续的进行工作，他自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保健，那么认为挺一挺就能过去，这样的话呢年轻人还是也有一定风险的。
0: 所以年轻人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比方说从饮食，从这个作息规律，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呢是规律的作息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和一些我们现在上年龄的人的生活的作息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1: 还是不太一样。当然说呢，我想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个乐观的心态，保持我们的轻松乐观的一个心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分紧张的工作的话呢，往往会引起我们血压血糖血脂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想提醒我们年轻朋友的这个关键点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是什么都没事儿，那么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该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呢还是需要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如果发现我们血压高或者血脂高这种情况存在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改变我们的作息，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尽快恢复起来。因为呢高血压高血脂如果长时间的存在，那么对血管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
0: 确实我们这个血管其实就是一个感觉像个橡胶管一样，我们不能一次一次的去让它受到冲击和侵蚀，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这样节目最后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提了一个小问题，在我们的线上平台上，他想问一下一位三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说自己工作经常熬夜，说前段时间呢有过一次突然的头晕，说几秒钟就好了也没有在意，听您刚才讲完以后有点担心，说像这样的情况现在需要去医院做点筛查吗？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到医院里做一个这个卒中的筛查。那么年轻人出现卒中的原因，今天讲到这儿呢，我就顺便多说一句，因为颈动脉蹼呢毕竟是一个少见病，但是它也是引起青年人卒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青年人引起卒中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先天性的卵圆孔未闭和房间隔缺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引起我们一些小血栓的一些脱落。所以说呢，有这种刚才讲到这位朋友说的年轻人我们头晕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里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做一个心脏的彩超，因为做彩超是完全无创的检查，也是非常安全的，也是非常清楚的检查，这个很容易就能够把我们这些疾病能够排查出来。
0: 确实也是提醒刚才提问的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去相关的医院，咱们听到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做这个心脏彩超，再做这个颈动脉彩超，咱们好好的看一看。当然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在线上平台来给我们提问，我们也会随时的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回复。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张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解决，一定要找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个相关的筛查检查以及评估。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们一定要及时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好，以上就是严兆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2: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3: 换个角度看身边，
2: 换个姿态过生活，
3: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4: 生活中的心理学。
5: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有容他老是打我。
6: 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
5: 他总是掐我的胳膊，打我的头，还抢我的漫画书。
6: 什么？他敢？
5: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我害怕。
3: 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但因为被打而不想上学，还应该忍耐吗？不要让小打小闹演变成肢体暴力，对冲突双方都造成心理影响，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7: 孩子们之间小打小闹很正常，但是涉及肢体暴力，引发孩子很多害怕、不想上学等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家长的警惕了。我们家长要学会倾听和了解。首先，我们家长要了解什么是校园霸凌。通常我们说的校园霸凌

0: 凌其实就是一种在学生之间的，可能发生在学校内或者学校外的攻击行为。而被霸凌的孩子经常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校园霸凌常见的方式有四种，包括身体霸凌、言语霸凌、社交霸凌、网络霸凌。像我们例子中发生的被掐胳膊、打头等的情况，可能是身体欺凌，包括动手打、用脚踢、用手推、身体撞、吐口水，或者抢劫、破坏别人的物品等。而言语霸凌就可能是语言嘲讽、用词羞辱、叫外号、使用威胁性的语言、性别侮辱等。社交霸凌就是故意孤立其他学生，不让某人跟另一个人交朋友，在公共场合羞辱某个人、制造关于某人的谣言等。网络霸凌是随着互联网等普及发生的。我们家长怎么发现我们的孩子可能遇到了校园霸凌呢？观察孩子是不是变得喜怒无常，容易发脾气或者流泪哭泣，有时吃不下饭、做噩梦、容易独处等。注意孩子说的话，孩子可能会试探性地跟你说他遭遇了某些伤心的、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情，并且会问你相信我说的话吗这一类的话，或者在孩子身上看到不明原因的抓伤、擦伤，或者看到衣服、书包等物品破损，或者发现孩子频繁的抱怨头疼和胃疼时，您就要高度重视起来。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首先要尽早和学校进行联系，配合老师理智处理相关事件。其次要教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处理方法，如何获得帮助，寻求家长和老师还有其他同学的帮助，如何减少和霸凌者的冲突，严厉拒绝其对自身的伤害。我们家长发现以后还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同时避免自己过分激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1: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

0: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2: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1: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2: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1: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2: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1: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2: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3: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2: 好嘞，我去开车。
4: 老板，车不见了。
3: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4: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5: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6: 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郝天龙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天哪，天要灭我！郝天龙，怎么回事？说这话是30年前的事了。30年前，点苍派有一位老先生叫曹广，点苍老手。叫镇三山五湖，点苍剑客曹广，老头儿没儿没女，老两口子不生育，但是老头儿有一习惯，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去晨练，练武是练武， 晨练是晨练，每天呢在村子里溜溜达达走一走，村边转一转，河边看一看，跟老邻旧居打打招呼。哎，这一天刚刚出来一看，围了一群人，大家看见老先生曹广来了，哇就闪了道，尊重嘛，人家一有身份，二有地位，三有钱，所以哗大家是闪来了。老爷子说，哎呀，张叔你好你好你好，怎么回事，怎么往地下一看呢，地下有一个棉被包，包里头有一小孩洪亮。大家这才上来，哎呀，这是小男孩，不知道谁扔的，是个弃婴，就是浑身发红，什么毛病都没有。那老太太也说了，我看这孩子是个福将，哎呀，我一看呢就是福将，长得确实不错，谁把他给丢这儿了呢，不知道谁家的姑娘鸟悄养下来，不敢面对，才把他扔这儿了。老头过来呀，抱起这孩子，奇怪的是这小孩看见曹广他乐了，呵，老头这心花怒放，人犯天缘二合，这孩子好好好好，这个我先抱家去，诸位我先把这孩子抱回去，有找的上我曹家来找啊，我把孩子抱走了，先替他养一养，这孩子没奶不行啊。这样就把这孩子抱回去了，起名叫曹志刚，把孩子给抱回来，找来了奶妈，老伴儿也特高兴，这有了个孩子了，但愿他没人来找，有人来找就得给人家。两口子服侍这孩子，这孩子到一岁冒话了，管曹广啊叫爹爹。哎呦，曹广真乐呀，心都快蹦出来了，逢人便说，见人就想，他管我叫爹了。哎呦，我儿子会说话了，我儿子管我叫爹，到两岁他更会哄爹了，爹娘都特别高兴。到五岁那就更好玩了，就跟那哄他玩似的，从小啊曹广压三尖五虎，点苍老剑客，开始教这孩子武功，五岁一教就是十年，十五这孩子武功就了不得了，天生资质好，天生的学武者又聪明，到十五那身份就了得了。那你说这孩子这么懂事这么聪明，老爷子能不喜欢吗？老头就有心呢，把自己这身武功全交给曹志刚，然后让他继承典仓的事业，做典仓门的门长。典仓派这些人也都知道老爷子想法，也都同意，都知道曹志刚是个人才，武功又好。又过这么四年，孩子到十九这年，武功已经绝伦了。这一天老爷子找来了曹志刚，志刚爹坐坐坐，累吗？这几天不累，已经练习惯了，有什么累的？哎，老头心想，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红脸，这脸通红通红的，长得也漂亮，就这红脸儿怎么治呢？浑身都红，这是一种病。哎，不管咋地也是我儿子。儿啊，你的历史我已经跟你说过无数次了，孩子，假如说你现在的亲生父母来找你，你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孝顺他们，报答他们生我怀我养我之恩，毕竟他是我的亲生父母，但我不能跟他们走，生恩没有养恩大，您是我的父亲，我现在始终拿您当我亲生的父亲，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终身都难得报答。说一句不好听的，一旦见您老人家百年之后，孩儿我愿为您顶丧驾灵，您一旦见卧床不起，我愿扶至您的面前伺候您老人家，您放心吧，这一点我早就相信。孩子，你知道爹我的为人，我典仓老叟曹广在江湖道上的为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可以说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典藏门正知正派，名门名派名教，我有意把这典藏门交给你。孩子论武术现在你没得说，你爹我可以说是倾囊而赠，兜布都翻出来给你看看，一点没留，猫教老虎能留一招上术不教，你爹我对你连上术那招都教了，因为我相信 我儿子志刚是个好人，三岁看到老妈，孩子我对你是高度信任，不过你武功有余，经验不足，社会经验太少，所以我希望你到江湖绕道上去闯荡闯荡，逛一逛，全当旅游了。你去游游三山五岳，看一看，溜达溜达，什么南七北溜一十三省，也到北京城去看看，什么叫五坛八庙一口金钟，到山东什么叫登莱清济眼东泰安神州曹府定九州师傅一百单八县走一走逛一逛，闪露头角，露你个名，你看怎么样？行，爹，我听您的，您说什么是什么。曹志刚是个孝顺的孩子，就这样老爷子给拿了一沓子银票，有五六千两。志刚说，爹，你拿这么多钱，其实我一辈子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拿着，孩子，穷家富路，这一路之上看什么纪念品好买点，只要是不学坏，孩子，这个钱吃喝住都行。拿这钱啊，一沓子银票挺厚，把钱揣好。爹说的很明白，不学坏怎么都行。拜别了自己的养父曹广，曹志刚离开了家乡，任上大陆。

一路之上游船满水，俩月过去了。这一天往前走，哎，前边一片大山，从这山穿过去，据说就快到了北京了。嗯，我溜达溜达，就进山了。哎，进山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出不来，第三天转不出来，迷路了。三天没转出来，带的东西也吃完了，还挺饿。曹志刚就坐地下琢磨，我爹还有心把整个点仓门交给我，让我做门长，一门之长。曹志刚，哎呀，论身份武术够剑客，这么大的能耐，迷路找不着道了，我多大出息。哎呀，还饿这样，自个儿啊也是乐。哎，真是天助我也。正在这饿的时候，旁边跑过来一只野鹿，跑得很快。志刚一伸手把袖箭就瞪出来，啊，啪拍手，这袖箭就出去，啪嗤一响，这小鹿是应声而倒。曹志刚心想，我过去把这小鹿一剥皮啊，一烤，然后我一吃挺好。过去啊，刚要拿这鹿，唰一道白光就落在这小鹿切近。干什么呢？嗯，志刚回头看，面前站一不灭武生，这漂亮，这小伙子真好看，白净净的这么一张脸。书中暗笔交代，这是个姑娘，她能不白净吗？穿一身啊短衣襟小大半，女扮男装，干什么呢？兄弟，不干啥，我打这条路，我想吃，饿呀，饿两天了，迷路了。说这话你别笑话我，我得吃点东西，所以把这鹿打死，我要吃。你打死的，这鹿明明是我打死的，怎么成你打死的了呢？啊，你打死的，我发的飞剑，我也发一支飞剑，那这事奇怪了。那咱看看吧，验证一下究竟是谁把这只鹿打死的，看看就看看。两个人呢就过来一看呢，在左脖子这儿有一支飞剑是曹志刚的，在右脖子这儿有一支飞剑是那个女孩的，女孩叫雪梅，上写雪梅俩字，一对，俩人脸都红了。那大哥，你说这个鹿应该给谁呀？哎呀，曹志刚心想，看这意思你就比我小，让着你点。那兄弟，这鹿你拿走吧，大哥饿一顿得了。不，那不行，姑娘雪梅这人呢看出来了曹志刚是个好人。姑娘雪梅心想，就这时候都饿得这样，他能把东西让给我？我也是迷路的，也是等两三天看这么只鹿啊，也想吃，他能让给我，这人得好到什么程度？我得跟他交朋友。雪梅特好交朋友。那样，大哥这样吧，咱们俩比试比试，以武会友，谁赢了这只鹿是谁的，行吗？好，比比吧。点仓派的，哈哈，能怕你吗？未来的门长，说比就比。俩人唰唰唰唰比上了，一百合没分出上下高低，俩人往外一蹦都乐了。雪梅这才说，大哥你贵姓？我叫曹志刚，点仓派曹志刚。哥哥，我是峨眉老尼的徒弟，我叫雪梅。哎呦，怎么叫个女人名啊？哥，我就喜欢这个名字。这样吧，哥，这只小鹿你我弟兄分而食之，怎么样？好啊！这哥俩才伺候下来，将鹿皮扒掉，将肉烤成干儿，俩人吃，又烤点肉干带着，就在这山里又转三天，三天也没出去。到第四天头啊，这鹿干吃的又差不多了，才出来。终于出了这山，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到哪儿了？小弟名叫郝家窑啊。到了郝家窑，找个店房休息休息吧。找了个店房，曹志刚子才说，兄弟咱俩一个屋吧，同榻而眠，你我弟兄叙叙衷肠。雪梅说，哥呀，我长这么大没跟别人合床睡过觉。姑娘心想，我是姑娘能跟别人睡吗？志刚说，那好，给你安排别的房间。就安排了别的房间，在这店房住四天，下四天雨，第五天刚放晴，这才叫跑堂的出去干嘛？买个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的马子，哥俩要磕头拜把为兄弟，说好了。跑堂的慌慌张张啊，把这马就买回来立到这儿啊，哥俩个跪倒就磕头拜把为兄弟，磕了仨头之后，哥俩

0: 来，喝了交杯酒，哥两个都喝完了，回过头来一看，这个
1: 呀
0: 是天地马，哥俩是误拜天地。哎呦，薛梅一看这回，那就是天意了。曹志刚乐了，兄弟，好不好玩？哎呀，你要真是女的也行，你真是的哥可走字儿。哎呀，哥这个脸色能找着媳妇吗？拜天地了。哎呀，跑堂的，你是真有两下子，真有二把刷子。行，不管怎么地，我们哥俩这叫磕了头了。形式不主要，主要是结局。结局我们是好的吗？毕竟你是我兄弟，我是你大哥。哥，那对，薛梅心里就有数了。我今后就是你曹家的人了，那得讲这个呀，拜了天地了，这是天意呀。我现在拿你就当我自己的丈夫了。我许梅也真的是喜欢你。男人不要长相如何，才气，才气高，为人好，知道疼人，这样的男人就是好男人。所以考察这么长时间了，雪梅对曹志刚也是真真心心的去爱，也稍有些个了解。雪梅也是很高兴，哥两个喝了点酒，各回各房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志刚起来的比较早，他跟他爹学的，早上好遛早，就把雪梅给叫起来了。雪梅啊，哥，你也收拾完了？收拾完了，咱们今天出去转一转，看有什么名胜古迹逛一逛，看有什么纪念品买点。我看陆陆续续就往家走了，想我爹了。爹岁数大了，我怕一旦间有什么闪失什么的。那好吧，我陪你。雪梅现在心中想，我生是曹家人，死是曹家的鬼。曹志刚，你说什么是什么，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就叫夫唱夫随。这俩人这才出来溜溜达达转一上午，游山玩水嘛，看看这个建筑啊，看看这个塔呀，看看那个桥啊，看看这些名胜古迹。到中午该吃饭了，前面有个大饭庄，老独一处。嗯，到这独一处看看，老独一处里头卖啥呀？肯定卖绝的。到独一处里边，楼上是溜炒，一楼是变卖。哥两个来到了二楼，找张桌坐下，点了几个小菜，要两壶酒。嗯，他那儿啊，坐着个领路人，年龄也在二十左右岁，他俩也都是十八的、十九的。那小伙子也很漂亮，一壶酒几个菜儿，这喝着呢。这边呢，一对老夫妻，老头老太太，四个菜儿一壶酒，也这喝着。旁边还有几个散座，没什么特别，哥两个喝上唠上，又唠起昨天那事儿。你说我越想昨天吧，好玩。兄弟，你是我媳妇了。哥，我肯定是你媳妇儿，我就是你媳妇儿。我这辈子谁也不嫁，就嫁你一个人。我是非你不嫁。 嗯，那好，我非你不娶。
1: 对，这样咱们才是夫妻。越说呀，许梅越激动。许梅心里明白呀，哥呀，我真是女的，我真就嫁给你了。这辈子我说的是真心话，非你我不嫁，我就爱你一个人。就看呐，这当哥的真有样。来，吃这鱼，注意啊，注意这鱼刺，千万别卡了嗓子，鱼刺进嗓子拔不出来，挺遭罪的。啊，一定把这刺儿挑干净了再吃这鱼啊！照顾着自己的兄弟，雪梅就感觉到，如果我们俩成了亲，他还能怎么照顾我？我说他兄弟，他都能这么照顾我，那你说他能不好好照顾吗？结婚以后就很高兴。哎，偏偏就在这时候，跑堂的接后灶出来，端着一碗酸辣汤，大汤斗，不是那小碗。酸辣汤一买来了，端这酸辣汤，那跑堂的拿手托着很正常。夏几天天热，这酸辣汤呜冒着气，滚开的酸辣汤。他这底下垫托盘他不怕，他端这酸辣汤，这面有一饭起儿啊，这脚伸了长点，也是喝多了，来喝点酒，可绝不是诚心的啊，不是说诚心要办他。就是这喝多了腿伸得长，跑堂的也往这边瞅，没注意。哎呦呦，坏了，酸辣汤出去了，直奔那对老夫妻就去。第一， 大家感觉到坏了不好已经来不及了，那就是夸给老太太削脑袋上，哗就得撒到老头身上。这老两口一个也好不了，一个是脑瓜瓢是开了的，一个是烫坏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看雪梅唰一条白线，那是峨眉老尼的徒弟，唰起来了，这手是倒着拿，啪截一下，这盘子到手了，然后唰一回身，交到这手了，这叫空中过月。就这一招，没有不佩服的啊！唰，把一悠身子到这儿了，然后放到老头老太太这桌上，大妈，您的汤来了，很稳当。雪梅姑娘又回去坐着，刹那间呢，也有30秒，大伙没动。30秒过后，啊！掌声如雷。好，武功好，眼神好，身形快，就连曹志刚都佩服。
0: 兄弟，不错，空中过月呀！好啊，兄弟。哥，别说了，人都瞅咱，我都不好意思了，我有点摸不开了。别说了，
1: 女孩嘛，不是说书的在这儿，有点娘娘腔。说书得学她是女孩。
0: 那好，兄弟，
1: 不错不错。这时候那个练武人站起来，
0: 好，好，好，好，空中过月呀！
1: 哎呀，小兄弟，你这功夫堪称一绝。来来来，跑堂的，好大爷，来来来来，都给我拿过堂来。这人在这饭馆特熟，在这独一处，跑堂就把这菜都给端过来，端这桌来，端到曹志刚这桌，杯筷加上，再给我加4个好菜。哎哎，他们这账都算我这啊，不行让他们算账。是是是是，二位兄弟，大哥我不才，看这意思比你们大几岁，我今年22的啊。二位兄弟，我报报我的名儿，我叫郝天龙，本地的，也是练武的，想跟二位交个朋友。刚才看这个兄弟空中过月这招练得不错，那叫天下人交天下友啊，人犯天缘二合呀。我一看二位兄弟我就喜欢，就想跟二位小兄弟交个朋友，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雪梅脸就红了，就不吱声。那意思你有你啥事儿呢？答应你干嘛呀？我们又不认识你，我跟我哥吃我的喝我的，我们一会儿就走了，明天背不住就回到我哥家，我就跟老人说，跟他爹，他爹就是我公爹了，我就说我是女的，我要嫁给我哥就完了呗。打什么搅乱，就不吱声，低头抠着指甲，女孩嘛习惯动作就抠指甲，意思去不讨厌。曹志刚这个人热情的很，老实人。谢谢谢谢，哎，大哥，那你坐坐坐坐坐，那咱就喝点吧。这就喝上了，互相也唠年轻人呢，侃侃而谈，跟曹志刚唠的就不错。雪梅就不吱声，一个姑娘家跟人唠什么？那么雪梅呢，除了跟曹志刚有话说，跟别人还没话说，就跟曹志刚呢话还在多呢，拉开话匣子，什么词都有了就。见这个人，他就不说话。兄弟，你怎么不吱声啊？来来来，咱哥俩干一杯。小兄弟长这么漂亮，哎呀，你要是个女的，大哥我非娶你不可。雪梅心想，我就是女的，我你娶我，我就嫁给你啊。我老公是曹志刚，我能嫁给你吗？娶他，瞪他一眼，哈哈，不高兴了，不高兴。大哥，下回再也不说这话了，不说娶你了，行吗？啊，我嫁给你还不行吗？哈哈哈哈。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9: 有我，
3: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6: 小洋人 ID5 干酸甜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这故事啊，咱们得从一个魏国人的遭遇讲起。话说魏国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人呢挺有才华的，但是家里穷。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因为手里没钱，他就没办法找人引荐去见魏王，他只好到大夫虚谷的门下当了一名门客，就先从基层慢慢做起吧。有一次虚谷奉命出使齐国去搞外交，带着范雎一同前往。齐襄王见了他们以后没给好脸，说我父王在位的时候，燕国乐毅联合五国攻打齐国，你们也出兵相助，如今又要恢复友好往来，哼，我为什么要信你啊？这个时候啊，范雎说话了，他说当年齐闵王是骄横无比，贪得无厌，是五个国家的敌人，现如今呢，大王您是雄才伟略，那就应该重振齐国的雄风，如果还斤斤计较从前的恩怨，哦，就知道挑别人的理儿，不知道想自个儿的错，那恐怕呀又要重蹈齐闵王的覆辙了。齐襄王听了这话，不但没生气，反而是很欣赏范雎的胆识和辩才，就私下里给他传一话，说希望他呢能够留在齐国发展。可是范雎是义正言辞地给拒绝了。齐襄王啊就打心眼里敬重这是个人才，然后呢又派人送去十斤黄金还有礼物和美酒，他呢还是婉言拒绝了。这个事儿呢被虚谷知道了，这心里头哪能痛快呀？他琢磨着呀，齐襄王对自个儿都没好脸色，对范雎哦又是美酒又是黄金的，该不会是这范雎泄露了魏国的机密，他才能换来这些个奖赏吧？回国之后呢，他就跟丞相魏齐打小报告，魏齐呢还就信了这套说辞，派人把范雎抓起来，是严刑拷打，逼他承认叛国的罪名。您说这范雎啊啥都没干，那有什么好承认的呢？他被打的是牙也掉了，肋骨也折了，浑身是血肉模糊，一处好地方都没有。为了逃过一劫，范雎只能是屏住

0: 当年魏齐那般侮辱自己，这仇又该怎么？
1: 范雎成了秦昭王跟前的大红人，秦昭王啊遇到什么事儿都会询问范雎的意见。在范雎的建议之下，秦昭王一直派兵攻打魏国，日子一长，这魏王吃不消了，就派遣虚谷啊出使秦国，想说服秦相别打了。范雎听说哦，虚谷来了，那就换上一身破烂的衣裳到客馆去见他。虚谷一看，哎呦喂，这范雎还活着呢，吓了一跳，就赶紧问他，你现在你在秦国干什么呢？范雎编一瞎话，说自己啊过得挺不好的，给人当佣人呢。虚谷见他穿的是破破烂烂，挺可怜的，就留下他呀一块吃了顿饭，还送给他一件丝织的袍子。这两个人呢是边吃边聊，虚谷就问说，我听说张丞相在秦昭王那儿很得宠啊，秦昭王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你有没有跟他熟悉的朋友啊，帮我通融一下啊？范雎就说了，我家主人跟张丞相关系不错，我跟他老人家啊也算是比较熟，那这回啊我给您引荐吧。后来呢，范雎带着虚谷来到丞相府的大门口，说要进去通报一声，可是一进去就没影了。这虚谷是左等右等，等着急了，就问守门的人说，哎，刚才给我驾车那个人进去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呀？守门人说，哦，你说的那个人呐，那位就是我们张丞相啊。虚谷听这个人这么一说呀，两条腿顿时就软了，知道自己刚才呀被人耍了。再想想从前的事儿，这心里都是砰砰直跳，自己估计这事情啊不好办。就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向范雎认罪。范雎啊也不跟他客气，当下隶属虚谷是三条罪状，说你在魏齐面前诬陷我暗通齐国，这个是第一条罪状。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边是肆意侮辱的时候你没有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过分的是啊，你喝醉酒之后往我身上撒尿啊，这是第三条罪状。这三条罪状可都难以饶恕啊。不过你今天送我一件袍子，还算有点老朋友的情谊，所以呢我放你一条生路。你啊回去传话给魏王，如果不想开战就砍了魏齐的头送过来，不然呢别怪我翻脸。魏齐听说范雎想要自个儿的脑袋，吓得是扔掉了相印，连夜逃离魏国，到赵国邯郸投奔了平原君赵胜，就藏在了平原君的府上。这事儿传到秦昭王的耳朵里头，他呢也挺生气，我跟赵国的御宇之仇还没报呢，哦，如今赵国又敢收留丞相的仇人，哼，这个呀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于是他亲自率领20万兵马，任命王翦为大将，征伐赵国，一连攻克了赵国的三座城池，情况危急啊，那赵国又该如何自保呢？
0: 使者觐见，太后三问三答，留下哪番故事？秦军来犯，触龙循循善诱，留下何种美谈？
1: 当时赵惠文王是刚去世，儿子赵丹继位，称为赵孝成王。赵孝成王还年轻，赵太后呢就当政，成了赵国的一把手。他是巾帼不让须眉，贤德爱民，深明大义，努力促生产搞建设，保持赵国的强盛势头。齐国呢是赵太后的娘家，齐国为了两国的友好往来，就派人呢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拜访赵太后，双方见了面行了礼，使者呢把信就递上去了。赵太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拆开信来看，而是问使者说，齐国今年的收成好吗？使者回答好。赵太后又问，黎民百姓安乐吗？使者回答百姓安乐。赵太后最后问道，齐王也很好吧？使者回答也很好。

0: 赵太后的问题问完了，使者就有点不高兴了，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可您不问齐王好不好，却先问我收成和百姓，这不是把低贱放在了前边，把尊贵放到后边了吗？赵太后笑了，她说你错了，没有好收成，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没有百姓的安居生活，哪儿还会有君王的尊贵呢？所以我这样问，那才合乎情理啊，怎么可以舍弃根本，只问细枝末节呢？这就是成语舍本问末的由来，比喻啊，分不清主次，抛弃主要的去追求次要的。这赵太后是个聪明人呐，谁轻谁重那分得很清楚，所以呢才留下了这个经典的成语故事。话说齐国的使者还没有离开，忽然有人来报说秦军来犯，已经接连攻下三座城池了。赵太后啊，忙派遣大将廉颇前去抗击秦军，两军相持不下。赵太后啊，决定向娘家齐国求救，那齐国肯不肯帮这个忙呢？赵太后的求援信到了齐国，那边很快就传回信来了，帮忙可以，不过有个条件，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这样的话齐国才肯出兵。长安君是谁啊？赵太后最受宠的小儿子，那他当然舍不得呀，于是就一口回绝了。大臣们是再三劝说呀，这就把赵太后给逼急了，怒气冲冲地说呀，谁要是敢再提这事儿，我呀就啐他一脸唾沫。这个时候有一退休老干部触龙，就要求拜见赵太后。他慢吞吞的呀走过来，向太后施了礼。太后呢板着一张冷脸，冷冰冰的看着他。这故事说到这儿啊，就涉及到了今天的第二个成语盛气凌人。这意思就是用骄横的气势压人，形容傲慢自大，气势逼人。赵太后这盛气凌人的样子，触龙全当没瞧见。他呢就坐在那儿就唠上家常了。这个老臣的腿脚啊不太好，哎呀，这好久都没来看您了啊，这心里头啊可是常常挂记着您的身体啊，今天呢特意来看看您。太后说了，哎，我这腿脚也不利落呀，只能坐在车子上靠人推着呀，能来回走动走动啦。触龙又问，饭量还可以吧？太后回答说呀，哎，年纪大了，牙口不太好，硬的食物我不能吃了，只能啊喝点米粥。这一来二去的呀，太后这脸色不那么难看了。触龙就又说了，我有一个15岁的小儿子叫舒淇呀，我特别疼爱他呀，就想趁着呀这把老骨头还没有入土，给他安排个工作，让他到宫里啊当个卫士，想请您恩准，这样啊我就是死了啊也就放心了。太后痛快地答应了，又笑着问，你们男人也知道疼爱孩子呀？触龙说，那当然了，我们男人呐，比你们女人更知道疼爱孩子。我觉得呀，您疼爱女儿胜过长安君。赵太后摇摇头说，哎，你错了，我最疼爱的那就是长安君呐。触龙接着这话茬就说下去了，说父母疼爱孩子得为他们的将来考虑，当初您的女儿出嫁去燕国之前，您是哭得那么伤心呐，真是舍不得她走啊。后来呢每逢祭祀您祈福的时候啊，却希望她不回来，您希望他在燕国为后，子子孙孙为王，宁可是不要见到他呀。相比之下，您对长安君的考虑，哎，就没那么深远呐。您疼爱长安君，给了他富庶的封地，却不让他建功立业。那您百年之后，没了您这棵大树，那谁还能罩着他呀？所以啊，还是先让他 为国家立功吧。
1: 触龙的这番话把赵太后说得心服口服，她流着眼泪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了人质。齐国倒也说话算话，立刻任命田丹为大将，发兵10万抗击秦国。赵国找来了帮手，秦国能不能善罢甘休呢？
0: 秦昭王派使者去见平原君，说秦国攻赵，那是为了索要魏齐，如果你能交出魏齐，我们立刻就退兵。平原君是不想出卖朋友啊，就编一瞎话说魏齐啊不在他这儿。秦昭王就没了脾气了，那继续打吧难以取胜，退兵呢又不能抓获魏齐，他就只好给赵孝成王写了一封信，说赵国跟秦国呀就像亲兄弟，我误听他人之言，说魏齐躲在平原君的府中，这才发兵索要，不然的话秦国的军队怎敢擅自进入赵国的国界呢？现在啊，我把之前打下来的3座城池全部奉还，咱们呢，还是重修就好吧。秦国就此撤兵，一场风波就好像这样过去了。那之后的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
1: 仗义凛然，平原君只身赴险为何故？豪迈洒脱，于相国解印辞官为哪般？
0: 秦昭王回到函谷关，又给平原君写了一封信，请他到咸阳来做客。谁都知道这顿饭那可不好吃啊，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哎，为了赵国的利益，平原君明知前面是虎穴，那也得闯一闯了。平原君只身来到咸阳，秦昭王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有一天双方喝酒啊，喝到兴头上了，秦昭王就又提起了魏齐的事儿。平原君说，常言道，显贵的时候交朋友是为了卑贱的时候互相关怀，富有的时候交朋友呢是为了贫穷的时候互相帮助。魏齐啊是我的朋友，即使他真的藏在我家，那我也不忍心将他出卖啊，何况他本来就不在我家。秦昭王瞬间就变了脸色了，说不交出魏齐，你也甭想走了。于是他就把平原君软禁起来了，又给赵孝成王下了战书，如果不交出魏齐，那我就举兵伐赵，要亲自讨要那家伙。平原君这辈子呀都甭想离开秦国了，请大王三思。赵孝成王是权衡再三，觉得为了一个魏齐失去左膀右臂啊，还得引火烧身，这买卖做得不值啊。于是下令包围平原君的家，搜捕魏齐。这魏齐呢趁着夜色啊逃走了，就跑到了相国于清的府上去求救。这于清啊也跟魏齐是好朋友，他知道自己难以说服赵王收回成命，可是也不想丢下朋友不管，干脆解下相印不当这相国了，他和魏齐一块儿投奔魏国的信陵君去了。可是这事儿啊那非同小可呀，信陵君左右为难。魏齐心想，自个儿连累了朋友，而且还扰的是列国不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思来想去，不如拔剑自刎，换个安生得了。魏齐死了，这个事儿终于就算是了了。赵孝成王把魏齐的脑袋装在匣子里边送到了咸阳，秦昭王这才把平原君放回赵国。平原君回到邯郸之后，赵孝成王任命他为相国，就填补了于清空出的职位。这段故事成了历史，故事里的成语却一直流传下来。没发达的时候啊，相结以义，这种托生死救急难的朋友交情就被称作是贫贱之交。这正是 强秦如虎。

后国门，触龙一语拨千金，贫贱之交不可忘，留作青史传后人。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

0: 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

0: 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加油。
2: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

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做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

不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0: 到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新民朋友，今天请大家收听著名河北梆子艺人小香水与金刚钻的故事，欢迎连续收听。小香水和金刚钻都是生活在20世纪初河北梆子舞台上著名的女演员，一个被誉为秦腔泰斗，一个被称作铁嗓钢喉。两位才华横溢的河北梆子艺人虽然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为河北梆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黑暗腐朽，外寇的压迫摧残，小香水投亲路上在天津军粮城站被日寇宪兵拖下火车，贫病交加而死，无人收尸，年仅50岁。金刚钻儿抱病登台，惨死在天津中华茶园，靠银达子等同班艺人向观众哀乞募捐，才得以料理后事。上集讲到，小香水与金刚钻儿在上海滩被青红帮头子纠缠，多亏了仗义刚烈的小达子掩护，才逃出魔爪。走投无路时，只好伤心地回到北京城。此时的京城，窃国大盗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复辟登基的闹剧，筹安会，劝进表，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位刚烈要强的梆子艺人要唱哪出呢？
3: 三哥，
4: 五弟，
3: 今年冬天这西北风刮得还是真邪乎。
4: 哎，风刮得邪乎，这世道更邪乎。你瞧瞧这份陈忠报啊，哼，冤得头又想当皇帝了。
3: 陈忠报？
4: 嗯。
3: 哦，主编是李大钊。国民大会投票结束，一致赞同君主立宪，此乃历史之倒退，民族之灾祸。
4: 嗯，
3: 对，说的对呀。
4: 这份报啊，有国有民，警醒世人呐、啊，堪称催人醒悟之沉重，不可不读啊。
3: 嗯，好报，好报啊。
4: 嗯，嘛事儿啊？
5: 先生，您的信。
4: 哦。哦，是香水从北京来的信。嗯，上海滩坐椅难，北京城难坐椅。他呀，想跟金刚钻到天津长镇。
3: 这就对了。香水是在天津卫唱红的，天津的戏迷就认香水这玩意儿。
4: 可不嘛，
3: 回天津卫那是正道，
4: 是该回来了。哎，我说咱们帮他打点打点。
3: 三哥，这没说的。
6: 钻儿，这是怎么了？
7: 香水姐，不好了！
6: 来， 先进屋。
7: 哎，出什么事儿了？
6: 别着急，慢慢说。
8: 干妈，袁世凯当了皇上，要登基，文武百官明儿要进宫朝贺，皇城里来人了，点着名儿，叫我和香水姐进宫唱朝贺戏呢。
7: 啊？那，哎呀，那皇宫是鬼门关，皇上是阎王爷，可去不得。那你爹怎么说呀？
8: 哎，我爹说，皇上是金口玉言，别说点咱唱戏，就是叫咱死，咱也不能不遵。他早就应了。
7: 哎呀，这个老挨刀的。哎呀，香水，这怎么办呢？
6: 依我说，去就去。他袁世凯，敢把咱姐妹吃了啊？
7: 什么？你也说去？
6: 妈，
7: 哎呀，那袁世凯的恶少爷是个色鬼，占了多少黄花闺女啊？你忘了，小翠仙儿就是进皇城唱戏，叫袁恶少给糟践的。不去，说什么也不能去。
6: 妈，钻儿，如今民国都建了五年了，他袁世凯就是当皇上，也不敢在百官朝贺的时候欺负咱作揖的。他那儿子要真敢欺负咱，我小香水儿还真敢在戏楼上当着百官的面骂他臭他。再说，妈，您忘了，我刚子哥在皇城里管店，不能不上戏楼，万一出了事儿，就叫刚子哥帮咱想辙。跟刚子哥五年没见面了，我还真想见见他。
7: 哎呀，你别弄那玄乎事儿了，这皇城说什么也不能去。
9: 香水姐，香水姐，
6: 哎，
9: 香水姐，
6: 怎么了？
9: 不好了，昨儿他爹带着皇城里的大官来了
7: 啊，
9: 要接你们去唱朝贺戏。
6: 这，
7: 哎呀，天哪，这可怎么好啊？
9: 是啊，
6: 香水姐，怎么办呢？别急，汉臣兄弟，进皇城，今儿看来是躲不过去了。
9: 嗯，
6: 我和钻儿进了皇城，就是能出来，这北京一时也没法待了。
9: 那咱们一块儿回天津吧。
6: 对，你赶快帮我妈收拾好东西，再雇一辆知己的马车，在西安门外皇城根康顺小店等着我们。
9: 嗯，
6: 只要我跟钻儿从皇城里一出来，就到康顺小店去找你，咱直奔丰台，再赶火车去天津，不见不散。
9: 哎，姐，你放心吧。
6: 哎，
10: 三爷，
11: 嗯，
10: 小香水就住这儿，钻儿准也在这儿。
11: 好，给我叫人去。
10: 钻儿，钻儿，出来，我是你爹。
8: 哟，青五伯呀，您带这么多兵是要干什么呀？
10: 皇上要登基，宫里三爷传钻儿跟你一块儿进宫唱朝贺戏。哎，我找你们呢。
8: 进宫唱戏
10: 啊？
8: 好啊。哎，钻儿，
6: 嗯，
8: 该咱姐妹露脸，今儿个咱姐妹就一块儿去皇城里开开眼。钻儿，你敢去不敢去呀？
12: 香水姐，你敢去我就敢去。
8: 好，三爷。
11: 哎，
8: 什么时候去呀？
11: 轿子车在门口候着呢，
8: 等我们姐妹收拾好了就上车。
11: 好，小老板真痛快。来呀，
13: 在
11: 伺候着。
13: 上。

众臣平身，万岁。

0: 香水。
1: 刚子哥，哎呀，可找着你了，这是钻儿妹子，振刚哥。
0: 钻儿妹子，
1: 哎，
0: 香水啊，这一晃五年都没见面了，听说你们要来呀、啊，见着你们我就放心了。
1: 啊，
0: 哎，大妈好吗？
1: 好，我妈怕我跟钻儿在皇城里出事，可不放心呢。
0: 没关系，有我呢。
1: 哎，我妈说，袁大头的儿子袁克用最不是东西，插花旦的小翠仙就是叫他霸占了，把人家糟践了。

0: 赖到窑子里去了。我妈呀，就怕他在我和钻儿身上打主意。
1: 是啊，那小子最坏了，瞧他那份德行。
0: 哼，振刚哥，他在哪儿呢？
1: 哎，你们瞧，坐在袁大头下手，从东数啊，第三根大红柱子前边，那个鹰钩鼻子就是袁克用。
2: 什么少爷，我爸当了皇上，我就是太子爷了。
3: 太子爷。
2: 三儿，
3: 哎，
2: 我问你，那俩小昆角儿给我找来了吗？
3: 找来了。
2: 叫什么名来着？
3: 一个叫小香水，一个叫金刚钻。
2: 小香水，金刚钻。
3: 对了。
2: 有意思，有意思。哎，这会儿这俩小娘们在哪儿呢？
3: 他们都在西楼阁子里办戏呢。
2: 哦，有意思，有意思啊。
0: 一眼就能瞧出袁克用不是正经人。哎，刚子哥，他要出坏怎么办？
1: 我跟管店的哥们说好了，他敢出坏啊，咱就拿电治他。给，吃个青果润润嗓子吧。我今儿啊，还真想听你唱两口。
0: 刚子哥，我卯上劲儿唱，你可得给我叫好。
1: 我使劲给你叫好。你可得卯上劲儿唱啊。
3: 奴才请皇上点戏。
4: 请杨杜大人点戏。
5: 好好好，今日万岁登基，举国朝贺，就先唱一出大登殿吧。
3: 唱。圣旨下，圣殿小香水金刚钻唱，王宝钏大登殿呐。

0: 这个小戏子唱得好，
1: 好吧，
0: 有意思，真他妈有意思
1: 啊！不赖是吧？

0: 过瘾，真他妈过瘾。
1: 二爷放了戏，
2: 接到我宫里去。
1: 您接哪个？
2: 这俩我都要。
1: 俩一块接？
2: 对。我倒要尝尝，是金刚钻脆上，还是小香水香甜。
1: 炸。
2: 哎，可别叫我那个大醋坛子知道了啊。

0: 有味儿啊，
1: 有味儿啊，
2: 这温泉是不错，
3: 饭菜也好，好。
4: 圣旨下，宣小香水金刚钻至皇储宫，太子爷赐膳呐。
5: 香水姐别怕，接旨，等我们卸了妆就去。
4: 好，爷们儿在外边候着您，
5: 有劳了。钻儿，来，哎，刚子哥，
6: 香水。三儿怎么说的？
5: 他说宣我和钻儿去皇储宫，太子爷赐膳了。
6: 哼，不安好心又想糟践人呢。今儿啊，我非治着他不可。
5: 那我们俩去是不去呀？
6: 去。
5: 哎，
6: 听我的啊，到袁克用屋里啊，摆着什么吃什么，先吃得饱饱的，等一断了电呢，你们俩就事儿就躲在屋子门口一左一右，等着我去接你们。
5: 哎，
6: 然后啊，咱们出西华门，直奔康顺小店。香水，
5: 嗯，
6: 记着啊，遇事多用心计，多加小心。
5: 哎，
6: 我先走一步了，再去打点打点。
5: 哎，刚子哥，您放心吧。
6: 哎，
4: 二位老板，请。二位，请往这边走。
5: 哟，你这是要把我们领到哪儿去呀？
4: 太子爷请二位吃饭，那自然要找个雅静的好地处啊。请请，这就到啊，这就到。
7: 三爷，
8: 哎，
7: 都准备好了吗？全是按您吩咐的办的。
8: 那东院的太太没惊动吧？
7: 没有，您瞧，灯都灭了，太太只是睡着了。
8: 那好，好。
4: 二位老板，请进。
8: 关好门。
7: 是。
3: 香水姐，
5: 嗯，
3: 他们把门关上了，甭害怕。
6: 太太您瞧，三儿领着那俩戏子进东屋了。
9: 好你个袁克用，今儿我不把你的肠子肚子闹出来，我不算完。
6: 哎，太太，你小声点儿。
4: 二位老板，
5: 嗯，
4: 请坐，请坐。二位，先用点果子点心。
5: 不客气，钻儿，吃。
10: 哎，
5: 嘿，这蜜橘还真甜呢。钻儿，给。
10: 哎。是真甜，
4: 那是啊，嘿，这宫里头净是好东西，嘿，吃吧，管够。
5: 钻儿，给绿豆糕，吃啊。
10: 哎，
4: 太子爷一到咱就开席，怎么样？
5: 好嘞。
4: 太子爷您
9: 啊。三爷，
2: 哎呦，不敢不敢呢！
9: 您今儿是瞎了还是傻了？
2: 哎哎，
9: 我不是太子爷，我是太子奶奶。
2: 太太太太，
3: 太太太太，您行行好吧！我们做艺的卖艺不卖身，他袁克用今儿晚上又是敢欺负我们姐儿俩，我们就一头撞死在这太子宫里。太太，今儿您救我们姐俩出虎口，我们来生来世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9: 起来起来，别哭了，我就见不了这个。都听我的，你们俩躲在暗处，不叫你们别出来。
3: 躲在门边成吗？
9: 成。三儿，
2: 哎哎哎，
9: 那挨刀的来了，就说这俩臭戏子脱鞋上床了
2: 啊。那
9: 你敢不听话？嗯，
2: 哎哎哎，我听话，我听话，我听我听。
9: 小红，
3: 太太
9: 扶我上床。
3: 哎，
9: 你也藏起来。
3: 是。
11: 嗯，小了妹妹像个心里起了火，我的哥哥呀，
0: 三儿。
2: 哎，太子爷。
0: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有点冷。
0: 人呢？
2: 拖鞋上床了。
0: 哦，这俩小臭蹄子，快瞧啊，我就稀罕听话的。金刚钻儿，小香水，等我等急了吧。哎，怎么断了电了？三儿，
2: 太子爷，
0: 给我准备点了。
2: 阿扎，
0: 断了电是更方便。金刚钻儿，小香水儿，我的心肝儿嘞，我的宝贝儿。
9: 我叫你心肝儿，不叫你宝贝儿。你个没良心的，爱天道的。
0: 哎呦，我说，
9: 你今儿个找一个，明儿扣一个，我估计你又把臭唱戏的给弄来了。
0: 哎呦，夫人，
9: 你不能如此。
0: 你胡说。
9: 啊，人证俱在，你还想赖？三儿，给我点蜡。好你个袁克用，今儿你爹刚登基做了皇上，我把证人叫出来。
0: 哎，别，
9: 咱俩带着证人去见你那皇帝老子。
0: 哎呀，
9: 叫全北京城的人都知道你袁家的丑事。
0: 哎呦，我说夫人，
9: 你当皇上，我叫你当太子。
0: 哎呦，我说夫人，
2: 蜡全点齐了。
9: 金刚钻，小香水，你们俩给我出来！啊啊，人呢？
6: 香水，钻儿，快穿上这电工衣服。
5: 哎，
6: 来，背上这电工口袋，跟我走啊！
5: 走。
6: 巡夜的来了，你们快躲躲。
0: 修电的。
1: 哦，是王哥啊，怎么又断电了？
0: 准是大风刮断线了呗，这不正查呢。
1: 哦，小心着点啊。
6: 快走。
0: 谁啊？查电的，快把宫门开开。
10: 都这么晚了，不能再开宫门了。
0: 风把电线挂断了啊，你不叫查，出了事儿你可兜着。
10: 嗨，好好好好，开门开门。
6: 小心点，到西华门了。
0: 谁呀？我呀，管电的王哥。
10: 哦，是王哥啊，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呀？
0: 大风刮断了电线，这城里没毛病，得上皇城外边查查去。
10: 哦，风大，多加小心呐。
0: 哎，
10: 哎，这两位是谁呀？
0: 啊，是新来的俩徒弟。
10: 哦，哎，你们打小偏门出去吧。
0: 哎，
10: 王哥，我给你们等门。
0: 那就麻烦您了。
10: 哦，没说的，
6: 快走。
12: 哎呀，汉臣
10: 啊，
12: 香水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10: 是啊，真让人着急。
12: 别再出了什么事儿啊。
3: 妈，
12: 哎呀，可赶到了。
10: 香水姐，
3: 哎呦，刚子，
6: 大妈。
12: 哎，刚子，五年没见，你长成大汉子了，又有学问，又有手艺，出息了。
6: 您忘了，大妈，在老家的时候啊，我净光着屁股到洼里掏鱼，您叫我什么来着？
12: 叫你黑泥鳅，黑泥鳅。
6: 没错儿。
12: 振刚啊，这是你汉臣兄弟。也是作艺的，
13: 跟香水儿、钻儿他们呢，论哥们儿姐们儿。
14: 刚子哥，
6: 汉臣兄弟，车马雇好了吗？
14: 雇好了。
6: 哎，立马往丰台赶吧。
14: 哎，
6: 还能赶上明儿上午的火车。
14: 嗯，
6: 汉臣兄弟，大妈香水和钻儿就拜托你照应了。
14: 刚子哥，你放心。
6: 大妈，动身吧，快。大妈，您坐稳啊，天儿冷，护着点脚。
13: 哎，
6: 香水儿，你也上车吧。
3: 嘎子哥，
6: 香水儿，
3: 你不是说要在北京上大学吗？
6: 嗯，开春就报名。
3: 啊，给。
6: 金戒指，
3: 再给你这些吧。
6: 谢大洋，这么多。
3: 上学得用钱。
6: 不不不，
3: 你
6: 这钱是你的血汗钱，再说还得养大妈呢。香水儿，
3: 我早想了，做艺的早晚什么都是空的，留着这钱更没用。你拿着，拿着，
6: 这
3: 上学用。给你这钱，我心里痛快。
6: 香水儿，上学毕了业，我也去天津找事儿做，那时候咱还能见面。
3: 刚子哥，我等着你。
15: 在进步青年王振刚的帮助下，小香水与金刚钻又逃过了一劫。两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知道袁世凯的恶少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又躲到天津。天津也不是个平静的避风港，张勋的复辟闹剧搅得天昏地暗。
16: 长城内外，传时代强音，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17: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民广播。
18: 哎，这小香水金刚钻怎么还不来呢？
19: 哎呀，人家这是大名角啊，唱大轴，人家那么早来干嘛？
18: 下载图
19: 太大了，
18: 一张十座票是3块钱大洋，一个包厢35块钱大洋，这票还他妈挤不上。
19: 那可不，
18: 我好家伙了，哎，我是前三天就把票定了，
19: 可不是，
18: 谁叫你不早来呢？哎，我操
19: 啊！
18: 今儿个我非得瞧瞧，这小香水啊，长得嘛样？一个姑娘家，哎，怎么这一张嘴竟是阳刚之气，就没有一点女人气呢？
19: 那叫功夫。
18: 哎，对了。
19: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嘿，你瞧这马车真那么快，
18: 真那么快。
19: 月宝银3000块大洋，那不破行吗？
18: 啊，哎，我说说，哎，别骑别骑，哎呀，小香水金刚钻。好军，
20: 谢谢诸位老少爷们捧场了，谢谢诸位老少爷们赏脸，
21: 多谢多谢，一会儿我们园子里见面。
18: 哎呀哎呀，二位老板今天唱嘛戏啊？
21: 唱嘛戏，
20: 今儿个我唱新改的三娘教子，我香水姐唱新排的辕门斩子。
18: 好戏好戏啊！
20: 谢谢大家，
18: 好军。
19: 让道让道，哎，二位老板上台啊，让道让道，
18: 哎，让道让个让个让个，
19: 办戏了，哎，办戏了，
20: 哎，好，园子里见面。
22: 三伯，
23: 哎，
22: 五叔，我们来晚了，叫你二老久等了。
23: 哎呀，
24: 没事，
23: 没关系，我们俩今儿完事儿早，早来一步，
4: 正在这聊戏呢。
18: 是啊，你瞧瞧园子门口这伙戏迷们啊，是真捧场。
4: 好家伙，
18: 这些天儿天津卫街头巷尾老百姓议论的就两码事儿。
4: 哎，一桩啊是张勋用宣统帝复辟，再一桩就是小香水金刚钻一生一旦是珠联璧合红遍锦门呐。
22: 哎，没有三拜五书提携帮衬，又给我们改戏本，又给我们写文章，
4: 哎呀，
22: 还帮着我们说公事答班子，我们姐俩哪有今天呢？哎，
4: 咱们谁跟谁呀？客套话少说啊。钻儿啊，
22: 哎，
4: 教子的唱跟明顺师傅说好了吗？
22: 这些个天儿没干别的，净跟明顺师傅在一块堆儿吊嗓说腔了。
4: 哦，大案板反调北调全使上了
22: 啊。使上了。
4: 哦，
22: 大案板在头段王春娥织布思夫的时候唱，
4: 嗯，
22: 反调用在鼻骨那段唱是挺合适的。
4: 哦，
22: 悲调用在劝说一哥那段里唱，嗯，能唱出王春娥苦口婆心教子的苦处。
4: 嗯嗯，
22: 三拜一会儿您听听，嗯，看用的合适不合适。
4: 好好，经那么一改啊，教子这出戏的唱就算把梆子情谊的唱腔板头都唱全了，这一出戏的玩意儿传下去是流芳千古的大事儿啊。啊，
22: 瞧您夸的。
4: 香水啊，
22: 哎，
4: 你那辕门斩子可是千锤百炼的拿手戏了，哎，今儿个大周是唱这出吧？
22: 是。
4: 嗯，有个地方啊，我不敢说准对，
22: 嗯，
4: 哎，咱们爷俩商量着来。
22: 哎呀，啊，三拜，瞧您说的，您就快指点吧。
4: 哎呀，谈不上指点。这个见八贤王脚印那唱段里头，
22: 哦，
4: 啊，你看过我镇守三关九头狮子猎虎印这句啊，
22: 嗯嗯，
4: 我又查了查书典，
22: 哦，
4: 这个九头狮子又加上猎虎没讲啊，
22: 嗯，
4: 我琢磨着啊还是改成牛头狮子猎火印合适。不知道好改不好改。
22: 嗯，九头狮子，扭头狮子。
4: 哎，对，
22: 九扭都是赏声字。
4: 嗯嗯嗯，
22: 猎火猎虎，虎火也都是赏声字。
4: 哎
22: 哎，好改好改，咱改词不改腔，今儿啊我就按改的词儿唱。
4: 好好好，
18: 香水，
22: 哎，
18: 钻儿，还有件事儿，
22: 嗯，
18: 我和你三伯今儿个特意买了个大花篮
22: 儿，哦，
18: 你三伯呢还要当场题词，祝贺你们俩演出成功
4: 呢。没有，
22: 这可不敢当啊，您二老这么办，我们姐儿俩担当不起了。
4: 也是别担当不起呀，啊，咱丑话可说在先啊，戏唱红喽。我跟你吴叔是上台提词献花篮，戏唱砸了可就免了。
22: 哎哎，
7: 啊，好好好。

0: 个北调墙壁桥底啊，可听着是有声有泪，
1: 好好啊，
2: 这自创一派心肠不容易，
0: 嗯，
2: 是不容易。

0: 唱得好啊，您可改得更好。五弟，走上台，提词献花篮。
1: 诸位，诸位，为祝贺小响曲金刚钻二位老板好戏唱红，千花二位先生特意上台献花篮。钱先生，
2: 好，
1: 钱先生，
0: 好，今儿个我就在这儿献丑了。
1: 哎呀，说
0: 那，诸位看我的题词啊，拿来拿来，是小响水生旦居家，誉满大江南北，堪称为秦腔泰斗。金刚钻声情并茂，名扬长城内外，可谓是金嗓钢喉啊。献丑了，献丑了。
3: 郑经理
1: 哟，小老板，钱先生在客厅等着您呢，说是有要事商量。
3: 知道了，三拜。
0: 啊，香水啊，
3: 您有急事啊？
0: 啊，是啊，你快看看报纸吧。
3: 哦，
0: 你看看啊，为抗议军阀政府在合约上签字，5月4号学生们在北京中央公园集会，几天里边啊，军阀政府就逮捕了爱国学生近千人呢。
3: 哟，
0: 你看看，北京学生通电到了天津，学生代表也到了咱天津。哎，咱们也该响应啊。
3: 哎，三拜，
0: 啊，
3: 您说该怎么办？我听您的。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有说呀，限青年，一事抗议，再有呢，学生募捐三处千。
1: 成，按您说的办。
2: 香水姐，
3: 香水姐，
2: 香水姐，
3: 香水姐，
2: 香水姐，
1: 汉臣、啊、怎么了？香水姐，刚子哥到天津了 啊！谁说的？汉臣哥在南开学校门口见着他了。
2: 是，我见着刚子哥了、啊，他正在高台上讲演呢。
1: 真的？
2: 没错。
1: 我去。
4: 哎，肖老板，哎，您这是？
1: 哦，郑经理，我和翠儿罢演了。
4: 罢演，
1: 支援学生革命。
4: 妈，革命？哎，我说，那经济损失和全班的开销呢？
1: 打我的包银里处。马车，马车。
5: 你去哪儿啊？
1: 快，奔南开学校。
5: 是了，
4: 夏老板，
5: 您坐好、啊。
4: 夏老板，你等等，你等等啊，你
1: 快，
5: 驾。外争国权，
6: 外争国权，
5: 内惩国贼，
6: 内惩国贼，
5: 废除丧权辱国的21条，
6: 废除丧权辱国的21条。
5: 同学们，同胞们，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皆因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阀政府软弱无能。如今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等，又要欺国欺民。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上签字，我们能答应吗？
6: 不答应，
7: 不答应，不答应！
1: 刚子哥，刚子哥，
8: 香水
9: 儿，好了，接着说，
10: 接着说，接着说。
5: 我们北京的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打了张宗祥，伸张了正义，人心大快。
6: 好，
5: 军阀政府竟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千人。我们能答应吗？
6: 不答应，
7: 不答应，
6: 不答应！
5: 外争国权，
6: 外争国权，
5: 内惩国贼，
6: 内惩国贼，
5: 坚决废除21条，
6: 坚决废除。

0: 我得赶紧走了。
1: 怎么，这就走？你就不能多待几天吗？
0: 不能再耽误了，学校还有好多事呢。
1: 那你什么时候再来天津？
0: 不好说。
1: 你不是说上完了学就到天津来找事做吗？
0: 那是前两年的想法。
1: 前两年的想法？那现在呢？
0: 现在难说呀。
1: 当子哥，你别为难，你什么时候到天津来，我等到你什么时候。
0: 哎，不成不成，你千万别等着我，千万别等着我。
1: 什么？刚子哥，我看你变了。
0: 我变了？
1: 上了洋学堂就看不起我们做艺的？
0: 不不不，不是。
1: 那就是你心里头又有了别人了。
0: 不，香水，我是怕耽误了你的终身。
1: 什么？怕耽误了我的终身？
0: 这
1: 你，
0: 哎，香水，不成啊！我得赶紧走了，再不走就要误车了。
1: 哎，刚子哥，给你
0: 钱。
1: 嗯，就算是我给你们学生捐的。
0: 香水，你的心我领了，这钱你送到募捐站去吧。
1: 你，
0: 哎呀，有些事儿跟你一时也说不清楚啊，回头我再给你写信吧。
1: 那
0: 替我问大妈好吧，我走了。

0: 汉臣哥
1: 啊，
0: 我再走走你刚才教我的那套枪花。
1: 好，打腿唱唱大坝唱贼唱，好好齐了。哎呀，今儿早这派工没白练。
0: 汉臣哥
1: 啊，
0: 你比我还费劲儿呢，瞧你出的这身汗。
1: 柴汗。
0: 走上楼去，到我屋里擦擦汗。
1: 哎，这
0: 你来呀，
1: 你
0: 来呀。

0: 给手巾。
1: 哎，
0: 擦汗。哟，瞧你这脊梁都湿透了。哎，快把衣裳脱了，擦擦身子。
1: 这，
0: 快脱呀！
1: 哎，
0: 来给我，后边你自个儿擦不着，我来给你擦。
1: 不用不用，我自个儿能擦。
0: 待着你的吧。
1: 我自个儿擦，你。这，我痒痒，
0: 痒痒痒，痒痒痒。汉臣哥，
1: 翠儿，妈，我上园子了啊。
2: 汉臣，你等等，妈有事儿。
1: 妈，什么事儿啊？
2: 还是昨晚上跟你说的那事儿，人家李家等回话呢。
1: 妈，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成家。
2: 什么？还不想成家？到年你十岁就29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李家闺女要长相有长相，要手艺有手艺，你还想要什么样的？
1: 什么样的我也不想要。
2: 汉臣呐，汉臣，你爷是个独苗，你爹又是个独苗，到了你这辈儿还是个独苗，你说说你到底打算怎么着？你说，你说呀。
0: 汉臣哥，汉臣哥。
1: 翠儿，怎么了？
0: 汉臣哥，快去瞧瞧吧，香水姐那病一点不见好。
1: 嗯，
0: 我看今儿晚上准上不了场了。
1: 走，咱们一块儿瞧瞧去。哎，快走。
0: 汉臣，汉臣，你给我回来。
2: 我说呢，原来是钻儿勾着他的心呢。
3: 香水儿，妈给你煮了点秋梨，来，连汤带梨一块儿吃了，治咳嗽。
0: 香水姐，
1: 香水姐，
3: 哟，汉臣、钻儿，你们来了，
0: 干妈。
1: 香水姐，
0: 哎，香水姐，减轻了吧，好多了。
1: 大妈，大夫怎么说的？
3: 说是内火外寒，肺火大。这不，我熬了点梨汤，给他清清肺火。
0: 姐，我来喂你。嗯。钻儿啊，今儿出的什么戏码啊？没出你的戏，你好好歇着吧。没出我的戏。你甭骗我，三块大洋一张票，我不上场，台底下干嘛？
1: 香水姐，是没出你的戏，你就别管园子的事了。
0: 哦，叫全班40多哥们弟兄吃我的挂烙，少开份子，那哪成啊？妈，您给我拿衣裳，

0: 正好跟钻儿、汉臣一块上戏园子。
1: 小书记，
0: 不成
1: 啊，这可不成。
2: 今儿说什么，你也不能再唱了。
0: 哎呀，听我的，吃了这梨汤，心口这儿舒服多了。没事儿，
2: 哎呀，你不要命了，
0: 钻儿，你怎么也犯老斗脾气呀？从小在戏班长大，连规矩都不懂了。合同签了，份子拿了，不唱了，有这规矩吗？我今儿不上场，明儿就得调座，前台扣了大伙的份子，吃谁去呀？
2: 这钻儿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姐的脾气，你就扶你姐上车吧。病成这个样，怎么唱啊？
1: 香水姐，你可
0: 没事儿，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婵姐上车。

0: 成哥，
1: 对，
0: 汉成哥，不成了，香收姐再这么硬撑着唱，非摔到台上不可。
1: 是啊，你看这，
0: 我看他把做工唱下来就够呛了，贱娘可不能再上了。
1: 那后边，贱娘、别家，谁盯着唱啊？
0: 谁盯着也够呛，就得你盯。
1: 我唱不了梆子。
0: 你唱二黄，我唱梆子，一出戏俩腔，台底下觉得新鲜，兴许还成呢。
1: 呀，这，
0: 哎呦，别这那的了。你瞧，香水姐快努得吐血了。快呀，救场如救火，你快去办戏。
1: 哎，
0: 我再跟场面上说一声。

0: 不对呀，不对呀，香粉胶底下怎么跟踩着棉花套子塞的？哎，走，咱们上后台瞧瞧去啊！
1: 香水姐，香水姐，
2: 香水啊，
0: 香水，你怎么的了？啊，这是怎么的了？
1: 血，
0: 吐血了！哎呀，
1: 昨晚给我口水漱漱口，扶我上场。你都吐血了，还要上场？不成，没人盯啊。
3: 有，
1: 您瞧，汉臣上场了，我们俩风兰雪着唱。
0: 五弟，你瞧怎么办呢？
4: 先送我的诊所去啊！
0: 昨儿，快打发人把香水送到黄先生诊所去。
1: 哎，快！云哥，
0: 哎，
1: 云峰哥，
0: 哎，
1: 你们俩先送香水姐去吧。
5: 好，您甭管了，
4: 放心吧。
1: 香水姐，风兰雪着唱，台底下干嘛？香水姐，台上的事儿您就甭管了。
0: 别管了，
1: 先叫青云哥。他们送你到黄先生家看病，等我下了戏就去瞧您。
0: 哎呀，别磨蹭了，快上车吧，快点，快走，
1: 慢点，
0: 架着点。
6: 老百姓鄙视跳梁小丑丑态百出，爱听慷慨激昂的梆子腔。

是小香水已经大大的透支身体的健康，艰难维系着演艺生涯，他还能坚持多久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的第五。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先。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0: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2: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5: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

0: 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
1: 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1: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2: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3: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3: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3: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3: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3: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3: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3: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3: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3: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3: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3: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3: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3: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3: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3: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3: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3: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3: 可不咋地。
6: 春花姨，
3: 哎，
6: 月琴姨，
3: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

0: 我考上了
1: 啊！
0: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1: 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
1: 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
1: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
3: 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3: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
2: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
1: 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
1: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啊。
2: 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1: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

0: 言，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蒙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小羊，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0: 越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
1: 放慢脚步，老师好。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 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李元芳看到满锅全是沙子，是百思不得其解呀，问狄景辉：“你们在干什么？”狄景辉正跟蒙丹是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呢。听李元芳一问这话，他赶紧轻声对蒙丹说：“我呀，还有点事要忙，马上就好，你等我啊。”说着话，狄景辉一转身，噔噔噔，急忙跑回铁锅旁。哎，去，把李元芳往旁边一推，然后抡起炒勺，是继续翻炒沙子，一边翻炒，这嘴里还一边叫着：“哎，走开，在这里碍手碍脚的干嘛呀？啊，一边待着去。”李元芳说：“你们在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告诉你也不懂。”哎，去，走开。别溅一身沙子，莫名其妙。李元芳嘟囔了一句，然后一转身又回到韩冰身旁。这个时候韩冰呢，已经开始用小手顺着马的鬃毛了。哎，这匹小火龙驹看上去是十分温顺呢。韩冰理着他的鬃毛，这匹火龙驹大大的眼睛闪着和煦的光，人马是特别的和谐。韩冰一看李元芳过来了，叫了一声哥哥，腾就扑倒在了李元芳的怀里。当时这小眼圈都红了，感动的、激动的、感激的。李元芳轻轻的把韩冰搂住，笑着问：“喜欢吗？想不想现在就骑呀？”“
4: 想。”
6: 这韩冰呢答得非常干脆。哎，李元芳把韩冰推开，正要扶着韩冰上马，哎，蒙丹过来了，把李元芳拦住了：“先别急呀，我带冰儿啊去换换装束。”说着话，一把拉着韩冰的手：“来，冰儿，跟我走。”把韩冰呢拉进营房了。李元芳看着俩人背影，直在这里发愣。狄景辉这个时候又把炒瓢扔那了，抄着手就过来了，拿胳膊肘一捅李元芳：“他们去哪了？怎么不骑马了？”蒙丹说要带冰儿去换个装束。换装束？他现在的装束就骑不了马吗？我觉得正合适啊，短衣襟小打扮的挺好啊，干嘛要换呢？李元芳是无奈的摇摇头：“啊，你问我呀，我问谁去？”狄景辉乐了：“ 哎呀，女人呐，女人，这天底下的女人呐，都一个样。我看挺好的呀。
7: 什么挺好的？
6: 女人挺好的吗？
7: 我是说，装束挺好的。
6: 装束？李元芳用嘴巴往前面那么一指，狄锦辉抬头定睛一瞧，哎呦，这才发现蒙丹领着韩冰又走回来了。再看韩冰呢，现在一身汉人的装束全部脱下来了，换上了一身红色箭袖对襟短摆的小胡服，从头上下是焕然一新，被这午后大漠之上的艳阳这么一照，在这艳阳之下是熠熠生辉呀。就见韩冰腰间系着一条褐色牛皮的葛带，脚上是翻出毛边的羊皮小靴，连头发蒙丹都没放过，把原来韩冰头上的小发髻给散开喽，按照突厥勇士的样式全部给他放下来，梳得整整齐齐披在肩头，然后额头上紧紧扎着一条红色的束发带，发带中间还绣着一条亮金色的飞龙，这简直成为了一个草原小勇士啊。哎呀，李元芳都看愣了，赶紧微笑走过去，抬手按上了冰儿的头顶，冰儿，你长高了，长大了呀。韩冰冲着李元芳一笑，哥哥，咱骑马去。
7: 好，我带你骑马。
6: 于是李元芳带着韩冰又走到了赤炭火龙驹近前，扶着韩冰上了马，李元芳也牵过自己的马匹，带着韩冰就开始遛马喽。蒙丹也在旁边跟随，一直啊就遛到了天色将晚这才回来。等来到营房前一看，哎呦，武训早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因为武训见到蒙丹回来了，非常高兴，要过来请蒙丹到自己营房里喝酒吃饭招待一番，结果过来扑了一个空，见到狄锦辉一问，这才知道李元芳、韩冰、蒙丹他们去遛马去了。得了，武训说，我在这等他，等他们回来。就这么着一直等几个人回来，大家伙都下了马，武训过来向蒙丹就说了，我南公主，我已经在营房里摆下吃喝了啊，要为你接风洗尘呢，咱们赶快过去吧。就这么着，武训带着狄景辉、李元芳、韩冰、蒙丹以及蒙丹的随从就到了自己的营房，进去一看，酒席宴已经摆上了，那就吃吧喝吧，简短结说，开怀畅饮了

0: 一翻，这一顿饭呢，就算吃完了。吃完饭后，把残席撤下，大家伙围坐好了，然后呢，就开始聊起剿匪的情况了。就见武训摇头晃脑，面带自豪的开了口了：“蒙丹公主，你今天来意不太，可曾发现边外队有什么变化否？”蒙丹一听啊，差点没乐了，这武训大老粗一个，怎么也否起来了呢？蒙丹公主多聪明啊，人家武校尉就是想让自己说两句好话嘛，所以蒙丹公主眨着眼睛娇俏地说了：“怎么没发现呢？变化太大了，以前那吕家带的边外队一个个的可都是面目狰狞啊，比那土匪还土匪，现在嘛，哎呦，不一样了，是军容整齐，面貌一新呢。”这武训呢，被这蒙丹一番话说的是放声大笑啊！哎呀，蒙丹公主，过奖了，过奖了，过奖了。本校尉也不过是粗粗的做了个整顿，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啊！啊，哎呀，接下去剿匪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说到这里，武训朝旁边的李元芳瞥了一眼，身子稍微的偏了偏，意味深长的一笑：“李校尉可是帮了我不少忙啊，没有他，嘿，我哪能够想这么快的接受易伯泰重编编外队呀？啊，嘿嘿，李校尉，武训在此，谢过了。”说着话，冲李元芳一拱手，李元芳也向武训一拱手，点了点头，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但这丝笑意是稍纵即逝啊。“武校尉啊，你是不是把我们这些天在沙托奇巡视的情况对公主说一说，让她也帮我们推想推想？”“哦，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武训说到这里赶紧的把身子直了直，刚才的脸上的笑容没有了，一本正经的就对蒙丹说了：“蒙丹公主啊，自从我接管伊伯泰之后，除了整顿这编外队之外，我还做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安排呀。哎，是这样的，我让我手底下的四名伙长各自率领一个小队，每天早上和下午各一次，在沙托奇的四面八方巡视，看看能不能找到土匪的一点蛛丝马迹呀。”就见蒙丹眼睛一亮，伊伯泰地处沙托奇的正中，这样做最方便了。“那武校尉，你们可曾发现什么吗？”“
1: 哎，怪就怪在这里，我们这样巡视也有个十来天了，别说土匪了，连只苍蝇都没找到。”“
0: 吴校尉，你们肯定把沙多奇都跑遍了。”“
1: 哎呀，蒙丹公主啊，我老五啥时候说过瞎话呀？啊，哎，老潘，潘伙长，你把这些天巡视的安排给蒙丹公主看看。”“
2: 哎呦。”蒙丹赶紧的一摆手：“吴校尉，我不过多问一句，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
1: 哎。”武训看了看蒙丹那艳丽不可方物的笑颜，也不好再计较了。潘大忠呢，这个时候遵武训的命，就捧过来一个军务记录册子，刚想凑到桌边，一看武训的眼神，又赶紧的缩回脚步了。这边呢，李元芳都看在眼里了，但李元芳不动声色呀，看着蒙丹说：“红颜呐，我们不仅没有发现土匪，也没有发现任何商队的踪迹。目前看来，走沙陀旗的商队好像已经被土匪吓破了胆子，彻底绝迹了。”蒙丹点了点头，看那表情好像是若有所思啊。“这一点嘛，我在亭州也打听过了，自打上回波斯商队遇袭之后，所有来往西域的商队基本都改了道，
2: 再不敢闯沙陀旗了。吴逊一听这话愣住了，愣了半天，嘿，砰，一拳就砸在桌上了。这又没有土匪，又没有商队的，咱们在这里不成了白忙活了吗？
1: 李渊芳冷笑了一下，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剿即灭的土匪呢，非常新鲜啊。红颜呢，关于土匪和商队的动向，你还有其他可以告诉我们的吗？
2: 蒙丹当时会意了，在他离开伊伯泰去停州的时候，李渊芳啊特意的关照过蒙丹，要他去查访一些事情，现在呢都已经有了答案了。
1: 听李渊芳这么一问，蒙丹是胸有成竹啊。
2: 大家都知道，从西域各国到中原的商路，南北各有一条，南路是沿昆仑山脉经图伦旗，再穿越戈壁到达玉门关，北线则是顺着天山北路，经过突击师的碎叶城，进入大周以后的第一站就是沙陀旗，穿过沙陀旗后再入亭州。咱们南路暂且不取提它，北路这些年可萧条了不少啊，那就是因为沙陀旗的匪患嘛。可那些走北路的商队，假如不穿越沙陀旗，又怎么进入中原呢？我这次去亭州特别打听了一下，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商队都转至南路，相反呢，有很多害怕土匪的商队选择了继续向北，进入东突厥境内，沿金山向前，再从瓜州地界回入大周。
0: 原来是这样啊。
2: 武训看了看李渊芳，李渊芳瞧了瞧武训，俩人是面面相觑。李渊芳就问了，那商队转去东突厥境内再入大周，和直接穿越沙陀旗入亭州有什么不同吗？
0: 吴逊说话了，李小卫，这一点呢我比你清楚，咱到底也是在边境混了这么多年的，有什么不同吧？嗨，除了路程要绕远不少之外，最大的不同就是这商队借到东突厥境内的话，就得向人家东突厥支付一笔不小的路税呀。
2: 哦，李渊芳当时把眉头皱起来了，路税居然还有这种说法？
0: 可是据我所知，商队进入大周是不用付税的，是这样吗？
2: 蒙丹把话接过来了，不错呀，大周没有这个规矩呀。我想是因为这商队来大周是做生意的，而不是借道的，所以大周不给人家收税，借道人家东突厥当然得向人家交税了。其实啊，商队经过碎叶时，我们突击师也要对他们征收过往的赋税，但数量不大，商队们也乐意支付，因为这样他们的安全就有保障了，所以他们乐意支付。但我听说这东突厥征收的路税却非常的昂贵呀，如果不是因为沙陀旗匪患的缘故，肯定没有商队愿意借到东突厥去花这笔冤枉钱的。可是这些年来大周境内匪患丛生，商队为了安全起见，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
0: 哎，武训一听啊，是狠狠的一跺脚啊，这些商队是跟咱们大周做生意的，嘿，到头来却不得不花大价钱借道东突厥，原因就是咱们大周不能够确保境内商队的安全，这种事儿说出来都让人丢人啊。可恨那个前刺史啊，还口口声声说沙陀旗的土匪是空穴来风，这真是气死人也。
1: 李渊芳在旁边冷冷的接口了，以沙陀旗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说的倒也不错，土匪确实踪迹皆无嘛。
2: 这武训当时他就不明白李渊芳什么意思了，狐疑的看着李渊芳，但李渊芳啊没理武训，又看了看蒙丹，
1: 现在春天了，商路之上按理应该越来越繁忙了，你有没有去打听过商队真的
2: 都打算取道突厥，

0: 放弃走沙陀奇了。蒙丹一点头，非常认真呢。要说从外面进来的商队，那我不知道，可我问了不少大洲打算出西域的商队，还有准备回城的西域商队，他们都不愿意再入沙陀奇冒险，他们都决定往北转到东突厥金山山路了。李万方轻轻摇摇头，鸿雁呢，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们，沙陀奇如今已经没有土匪了，大洲的瀚海军会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可以在原来的北线商路上畅通无阻，又不用花费毫无必要的路税。这么说，我这么说，他们也不会相信呢。再说了，万一有商队来了，土匪又出现，那该怎么办呢？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正好在此守株待兔。守株待兔，不错。李元芳刷把脸扭向武训了。吴校尉，我想建议您给前刺史写一封军报，就说沙陀奇的土匪只是小股流犯，不堪一击，而今土匪已经被咱们清除，沙陀奇全境宁定，请他们昭告来往商队，从此之后可以放心穿越沙陀奇，有我大军的军队确保他们平安。武训一听李元芳这话是大出意外呀，他光吭气，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李元芳一笑，知道武训困惑呀，赶紧给武训解释，土匪要劫的是商队，如果说沙陀奇从此就没有商队经过，那土匪当然就销声匿迹了，我们剿匪的任务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今之计只有把商队重新请回沙陀奇，由编外队整编而成的剿匪团在伊伯泰据守，一有风吹草动即可伺机而发，给土匪以迎头痛击呀。
1: 哎呀，这样是可以哈，但是万一这个土匪他不出现呢？
0: 李万芳笑着往这椅子背上轻轻一靠，如果说土匪再不出现，那我们的目的不正达到了吗？
2: 对呀，武训呢，思索片刻，猛地一拍大腿，对呀，不错，这主意好，这主意好啊。
1: 哎呀，那个钱归南不是成天说我危言耸听吗？
2: 嘿嘿，今天老子呀，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对，就这么办。
0: 刚说到这里呀，这一个晚上都没说上话的潘大忠赶紧的插了一个空啊。
2: 对呀对呀，吴校尉，守株待兔，李校尉的这个主意呀，哎呀，真是太高明了，真让人佩服佩服啊。
1: 哎，这武训一听这话，这武训的脸色啊就稍微的变了变，但马上又笑起来了。我这就起草军报啊，这就起草。
0: 李元芳等人一看人家武训要办公了，那起身告辞吧，纷纷的告辞退走了。这件事过去两天之后，这武训派人告诉李元芳说军报已然送出去了，但并没有把军报的具体内容陈述给李万芳听，例行的巡查减少成每日午后一次了，但是仍然是毫无结果，大家呢都在等待钱归南那里的回复。李万芳呢也渐渐的不再过问剿匪团的事务了。他干嘛呢？李万芳从第二天开始带着韩冰开始练习骑射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韩斌呢已经熟练的能够骑马了。哎呦，跟这个四岁大的赤炭火龙驹打的是热火朝天，难舍难离呀。韩斌呢要给这个火龙驹起一个好听的名字，那起名字这个活那得是狄景辉的拿手好戏呀。蒙丹告诉狄景辉，这匹赤炭火龙驹
1: 其实就是梅迎春那匹墨风所配的种。狄景辉一听，太好了，你哥哥骑的黑马叫做墨风，那这匹红马就叫做严风。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只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
5: 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慢的哈
5: 啊。
6: 咱们呢，
5: 踢球去吧。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嗯，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
7: 不能走前门啊？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道
8: 不得了，
6: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
7: 走
6: 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6: 来来，别带着我。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

有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收拾的真不错，妈妈后头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大爷您别回去。

0: 小子，
1: 哎，
0: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1: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1: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份一人一碗刀削面。
1: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大爷，
2: 大爷，
1: 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
0: 上，
1: 您闭上，您闭上。嘿，
2: 喂，
1: 大爷，您睁眼。
0: 到了，
1: 到了。
0: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
1: 来
0: 给你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
1: 看
0: 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哎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
2: 好
1: 在里头
2: 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走。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擦脖子，
1: 擦脖子，擦
2: 脖子，
1: 擦
2: 脖
1: 子，
2: 擦
1: 脖子。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6: 这还有看茶的
0: 啊？
6: 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不要紧，去你那儿，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

0: 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
1: 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1: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唐伯伯，唐伯伯，你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1: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2: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2: 什么烂眼梨？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2: 差一会
1: 儿。茶婆子。
2: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啊，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2: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2: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3: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1: 瞧我的，
3: 瞧您
5: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2: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2: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3: 要。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
2: 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了，
2: 跟我学
1: 啊！没事，跟您学。能怕
2: 是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2: 太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2: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5: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2: 嗯。
5: 妈呀！
2: 哎，
5: 我快点。
2: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2: 问他爹。
5: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上逛
1: 啊。
2: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2: 得嘞嘞。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4: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 臣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

0: 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七百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

0: 他开这个长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啊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我们这等着呢。
4: 这位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这话倒好，
2: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配人生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 我的罪是我的落的客车掌柜，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的客车掌柜
2: 啊，
1: 最有一个拉的开的就是
2: 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开道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就不开道，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明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去餐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0: 妈，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

0: 老师啊，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哎呀，
1: 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0: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1: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
0: 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
1: 也行，啊，咱推着走。
0: 好。杨老师。
1: 啊。
0: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1: 最好的啊，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0: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1: 哦，哎，
0: 杨老师，
1: 嗯，
0: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嘿嘿嘿。
1: 咱哪有那个钱？钱的事儿我有办法。啊？真的啊？当然了。
0: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
1: 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0: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1: 哎呦！
0: 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1: 够用。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0: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您该的。
1: 那太好了，咱们马兰的孩子就要有新房子了。
0: 说的没错。
1: 马兰的孩子马上就有新房子了。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哎，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笑>
0: 唱什么歌啊？
1: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哎，可我就是想唱。
0: 杨老师啊，哎，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
2: 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真的？啊，
1: 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笑>
2: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 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3: 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哆来咪发嗦，
2: 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3: 哆来咪发嗦，
2: 非常好。
3: 嗦。

0: 跑掉了，跑掉了，
1: 跑掉了，
0: 跑掉了。
2: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1: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3: 去去去去去。
0: 哦，走了。
3: 珍珍，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原来你爱吃这菜吧？
3: 哎呦，鹏鹏放学啦。
0: 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3: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3: 哎，先不管他了。
2: 来，二姐，
3: 啊，
2: 我去看看。
3: 哦，
4: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0: 姑奶。
4: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4: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4: 鹏鹏，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这是哆来咪，对，连起来。非常好。

0: 白鹏，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1: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吹的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3: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3: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3: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金波。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1: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1: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1: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1: 哎，金波，我是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1: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2: 袁老师，
3: 哎，
2: 你慢点开。
3: 好，
2: 这些乐器怕撞。
3: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2: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3: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2: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3: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3: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2: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

0: 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这个理儿。
2: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3: 那这个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5: 吉他啊，连这都不知道。
6: 哦，这就是吉他呀。
5: 金波，那你会弹吗？
6: 当然啦，来一段吧。
5: 算了吧，
3: 吹牛吧。
5: 这还有吹牛？
6: 上课啦。
0: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7: 北京
0: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能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来，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1: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1: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1: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1: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1: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1: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座，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

0: 那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 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1: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1: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1: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8: 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

0: 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7: 能。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0: 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深印。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
5: 不过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

0: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

0: 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0: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

0: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宜健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小孩子成为一个寿星、君子、自食其力的人，这就叫望子成龙。尤其是贵族家庭，对于子女不是溺爱，而是严格要求。其中让孩子学习养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孩子的许多不良行为和吃入的不良的一些食物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很多病都是小时候坐下来的，叫少小坐病。有人说了，我们这半辈子已经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可是小孩子再也不能这么活。是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这说